0: 在这条路上，车辆是非常的多，而且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车辆的车速也是非 区的各个以往可能会有比较排行压力的路段，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处呢，其实四个路口上各个方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是没有出现任何的排行的压力的。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七点半左右，可能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这一处，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往山河园路在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上这一小段上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呢，现在8:03我们可以发现，在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其实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于紧张。再来浏览一下沿江大道的各个方面，目前的沿江大道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怡化大楼的门口，还有我们的如果您是在下了匝道之后左转进入到我们新林一路，在二院的双向车道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在其他的各个路口，比如说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六中的门口以及中医院的门口呢，其实都现在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各位不必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目前如果您是下行想要往肿瘤医院方向呢，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排行的压力也都还比较好。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呢，其实也算是通行压力比较小的。如果您要注意的话，就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在红绿灯处可能需要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再来看到西林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林二路快速路上，可能在下穿通道双向上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产生了，但是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于担心。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还在我们的CBD 横街国际与我们的西林二路交汇处的这个上空呢，您在进入到西林二路辅路的时候，一定要跟主路的司机朋友们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再来看到万达周边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临时过了红绿灯之后，在中医院的门口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排行的情况是从中心广场的门口一直到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所以说在这一小段上，在中医院的门口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再来快速浏览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呢无论您是在智喜长大桥还是在宜林长大桥上，其实您无论是往城区方向还是往江南方向呢，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不必大家过度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畅行早高峰，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我们的端午专题。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丹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9号周五啊，虽然是一个周五，但是也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所以在节假日开始之前呢，我觉得我和这个宇浩首先还是要祝大家
0: 端午安康。是的，
4: 对，不知道大家这会儿有没有在出行路上的啊？可能如果说要出门玩的话。

0: 呢这会儿已经是准备好要出发了啊。但如果说可能这三天假期呢只是准备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在咱们宜昌周边来逛一逛的，来看一看来吃一吃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这会儿还在家里，但是没有关系，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您也能够在稍后了解到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啊宜昌到底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但是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天气问题了，昨天晚高峰的那场降雨确实让大家啊这个出行的脚步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我记得好像大概五六点钟的大概五点多钟的时候吧，
1: 哇，
0: 我觉得那会儿应该算是瓢泼大雨了啊。所以说这个雨应该是这个端午节假期的一个主节奏了。不过好在是今天早上好像雨势减弱，
1: 是的，
0: 基本上呈现出一个阴天的状态。所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后天啊整个假期期间的宜昌周边的这个天气情况。
1: 我们今天的是阴天，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而今天呢雨势减弱，北部阴天，南部是小雨转阴天，气温是一个快速回升的状态，体感可能会略显闷热。20号的白天呢阴天有分散性阵雨，20号夜间至21号新一轮的较强降雨登场，大部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
0: 可能如果说有出门或者是有游玩计划的话，安排在假期的头两天会好一些啊，因为在最后一天可能还会有一场强降雨的光临。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些降雨天气的一些相关信息，及时和大家来分享。说完天气之后呢，我觉得说到端午节啊，大家可能脑子里更多的都是关于粽子，关于龙舟啊，所以今天有一个大事儿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稍后2026年的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暨全国龙舟大联动的开幕式宜昌站的启动仪式呢将在今天早间举行。
1: 是的，同时要让各位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区的港红路长江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港举行，在上午的早上6点至中午的12点，在夜明珠路三峡茶城段，也就是虾子沟平湖港湾小区出口至平湖天下路口二，在 G348 国道22公司至雷祖庙的路口管制路段是全面禁止中重型货车以及轻型货车通行的，同时会暂停路段所有的道路施工作业。
0: 是的，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路段是禁止货车通行啊。如果说您是货运司机，这会儿正好在听到咱们节目的时候呢，这两个路段就是我们活动周边的路段呢要禁止通行。虽然小车也能走啊，但是我相信那边可能不太好走。
1: 是的，
0: 因为除了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之后呢，在今明两天还会有一些我们的龙舟赛事在这个前湾举办来举行，所以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去观赛的一些市民啊，建议大家都绿色出行。因为这边昨天也去看了一下，周边的停车资源非常有限，好像就只有三峡茶城那个位置啊能够稍微停车一下，其他路段上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停车，而且道路也会相对比较狭窄一些。
1: 而且不光是如此啊，我发现最近我们就今天我来的时候，我看见不少的车后头都绑着爱豪和菖蒲，就你好像把窗子一打开就有种那种辛辣又提神的味儿就涌进来了。
0: 辛辣又提神，
1: 是的，感觉就闻着就很精神，
0: 很冲鼻啊那个味道。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端午节的习俗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要知道其实在宜昌过端午啊真的还是跟别的地方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宜昌过端午要过三次啊，一个端午三次过，我们分为头端午、大端午和末端午，真的是能从5月初5的这个一直闹腾到5月25啊。
1: 这就是我们宜昌所谓的端午比年大，姑娘回娘家。咱们今天就围绕这些个2026年的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好好唠一唠，咱们这个端午的早高峰到底在忙活些什么，那些讲究的门道和门硬核里都藏着多少温情的烟火气。而咱们今天呢也没有什么话题，只有最真诚的祝愿，就是端午佳节，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0: 是的，也是这一份节日祝福，也是希望大家在端午节三天的出行过程当中呢也能够非常的顺畅，能够非常的顺利啊。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和大家聊端午，更多的也和大家来分享到路况。如果说此时此刻大家正在路面上来通行的话呢，其实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区的很多的这个通行的路段上，这会儿啊早一些稍早一些的时候呢，其实路面上的情况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出行计划或者是有一些出行安排的话呢，也都是可以来放心的来。

0: 进行规划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啊，西丽二的快速路上目前车辆可以说是走得相当的顺畅啊，包括可能如果说您是要下江边啊，去江边来游览一下，呼吸一下这个雨后清晨的江边的这个很顺畅的这个空气啊，包括感受一下我们沿江的这个很清新的状态的话呢，我觉得这会儿去江边走一走散散步是非常合适的。
1: 其实从视频当中江边看不出来啊，但是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发现就阳光真的是非常好的，就真的是有那种晨曦的感觉，所以说照在人身上是特别舒服的。也希望大家就是趁着这个早上人还不是很多，多去江边走一走，吸收一些新鲜的空气，同时呢感受我们宜昌端午的美好。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除了广播端之外呢，也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实时的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您所在的这个路段上的路况的情况，或者是您的一些端午出行的计划，或者是您有哪些想要了解的这个路口路段的一些信息呢，也都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包括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大家来了解到比如说宜昌周边的一些高速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我们可能在画面上啊，稍后就马上帮大家来呈现一下我们这个宜昌收费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情况，目前上下站的车流呢是相当的平稳啊，看来还没有很多人啊准备要上高速，包括高速上的车流量呢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对，我们只有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比如说我们的劳动节、国庆节等等节日才是免费的。今天这个端午我们是不免费的。
0: 是的，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呢，可以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分享。包括如果说您这会儿走的是我们的点军收费站这边呢，我们也稍后帮大家来看一下。如果说您是要走番坝高速啊，要去秭归。因为要知道啊，我们的端午节有很多的活动，今年呢都会在秭归
1: 是的
0: 依次来开展。如果说这会儿您驾车要前往秭归的话呢，可以看到我们番坝高速点军收费站这边的高速的出入口处的这个整体的车流量呢，目前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
1: 好了，现在呢我们是北京时间的8:15，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为您分享更多的高速路口以及城区各个路段的通行情况。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及其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 远离溺

0: 水怪兽。
1: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2: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洗药水澡。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话，端午洗个药水澡，一年四季疤痕少。在古代，人们认为端午节是疾病多发的季节，因此有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等名谚。为了驱邪避疫，祈求健康，人们会在端午节这一天用草药煎水沐浴，这就是洗药水澡的起源。在古诗词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端午洗药水澡的例子，比如元稹说是节常玉兰，欧阳修说正是玉兰时节动，玉是洗澡的意思，而兰指的是兰草，所以端午节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玉兰节。护江离与芷兮，秋兰以为佩。兰草或者说佩兰，不仅是屈原笔下美好纯洁的象征，还是具有健脾化湿功效的药草。佩兰的香气很浓，它的芳香油、挥发油里面含有很强的杀菌作用，闻过这个香气之后可以驱散湿气，让我们的头脑感到更清醒。因此佩兰还有一个不太雅却很形象的小名，叫做醒头草。用佩兰煎水，配合菖蒲、薄荷等多种草药沐浴，这就像现在的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花露水一样，既能够防止蚊虫叮咬，更能够愉悦身心。古人说，记得当年年少时，兰汤浴罢试新衣，三三五五垂杨底，守定龙舟看不归。试想一下，青葱少年和妙龄少女洗完药水澡后散发着芬芳，他们三三两两相约去看龙舟竞渡，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1: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的8:20，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其实大家出行的这个车流量还有人流量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大。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整个在城区这一块啊，通行无论是走西六二的快速路，还是走城东大道，包括在沿江大道上呢，都还是非常的顺畅。包括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是准备去走宜昌收费站这边啊，整个在收费站上下高速的这个情况呢，目前也都还是比较的不错。发展大道目前进出城的流量相对来说也都还是平稳的状态，如果说有出行计划，这会儿都还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些通行。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6: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5: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蕾。
0: 咱们今天是端午佳节，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1: 是的，今天呢要和大家从我们的端午节的习俗说起啊。刚刚说到了我们端午节，特别是宜昌人光武端午节呢，可能头一件大事儿呢就是挂艾草和菖蒲。你别看这事儿可能哪都有啊，但是咱们这讲究可深了去了啊。
0: 是的，里面还有一些小巧思啊，比如说艾草必须是在5月初5这天太阳没出来之前割的，也就是我们今天上班之前啊，是带着露水，那才叫端午艾，药性是最足的。还有菖蒲呢，要选择那种叶子像宝剑一样挺直的，跟艾草绑在一起。

0: 越来越多的，可能大家不觉得以前就是在菜场可能买一把那个艾草直接就挂了，
1: 对，
0: 现在有更多的设计感在里面了啊，
1: 对，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小单品了，
0: 对，
1: 我感觉。
0: 而且你知道吗，挂法也是有讲究的，咱们艾草它是得倒着挂的，而且菖蒲呢是要正着插的，老一辈人说啊，这个艾草倒悬着像个钩子啊，它能把病邪给勾走，而菖蒲直立呢，它像一把剑，能够把那些晦气啊都给它劈开，这就一把草里头全是老祖宗的生存智慧啊。
1: 确实啊，这一勾一立就感觉整个这种范儿就起来了啊。
0: 对，
1: 然后还有香包，就宜昌本地的香包跟你在其他景区买到那些流水线一样的货就是真的是两码事。我们真正的宜昌老式香包呢，里面的香料配方是各家各户的传家宝，比如说白芷、川芎、苍术、藿香、佩兰、丁香、冰片，有的时候还加一点点雄黄。而这些香料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屈原离骚里反复咏叹过的香草。
0: 嗯，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在今年的端午节期间啊，我们的滨江公园啊，还有很多的地方都会有一些非遗集市、非遗市集啊，里面都说不定可以买到这样的香包香囊。我看到超市里面好像都有啊，大家可以佩戴一下。像这个季节呢，咱们说之前古人说有五毒嘛，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那种比如说各种虫子啊、蛇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容易出没，咱们佩戴一点这样的香囊。香包呢，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是觉得能够有这种驱邪，然后避虫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的。
1: 而且我发现最近就是真的夏天到了，就很多各种小虫子都出来了，比如说隐翅虫等等等等。就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发现有一只隐翅虫在我的床头旁边。
0: 哦，天哪！
1: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我当时没有挂香包、挂艾草、挂菖蒲的原因啊。
0: 所以真的，你以前我们就说啊，这个香包就是很多人家里面会把它挂在小孩的这个身上，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端午节就是这种五毒的出没，挂在孩子身上又实用又好看的啊。而且我觉得在宜昌你还可以有机会去手工的来制作这些香囊香包，其实就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对，而且真的是长知识了。而且还有一个画额的习俗，就是在额头上描墨，别的地方好像是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上画个王就可以了，宜昌这边就是要画全套。画完王还不算，还要在两个脸蛋上各点上三个点，凑成老虎斑纹。然后呢，耳朵后面、手心里、脚心里各抹上一点雄黄。老话说这叫五心抹雄黄，一年不招虫。你说这讲究不讲究？
0: 是的。说到出去玩啊，今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许会选择到走这个三峡专用公路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想要走三峡专用公路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您也是能够看到目前整体的这个通行的流量啊，包括通行的状态也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如果说走三峡专用公路，无论您是往这个三峡大坝方向，还是去往这个 G348 往连陀畔大桥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目前整个在我们的冯家湾检测站这个地方啊，检查站的位置呢，流量是相对平稳。但也提醒大家，可以您通过啊我们的微信的小程序提前的办理我们的通行证，这样呢就不用在这个检查站这里您还得停车，还得再下车，然后递交资料，虽然也很快捷，但是总是耽误一点时间。包括很多人在这样的停车、下车、办证的过程，也是造成这个地方容易排行，或者是造成一定程度拥堵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咱们提前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啊，咱们来办理相关的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啊，这个是会更加顺畅一些。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5: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4: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5: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的本地要闻。6月18号，2026年的宜昌文化文旅推介大会在宜昌城区举行。
7: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呢，自2025年的9月份全面开工以来啊，建设进度呢持续刷新。日前呢，项目的核心建筑物呢，寻迹九歌的剧场屋面网架的结构呢，完成了首次的提升，也标志着这座由老船厂改造而来的长江文化商旅综合体呢，正加速从图纸走向了现实。同时呢，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今天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的启动仪式呢，在稍后已经要正式开始了，在我们的夷陵区的前湾水域举行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有在关注到我们其他平台的这个直播账号的时候呢，也能够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啊。稍后的这个时间呢，一直到9点钟，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开幕式。开幕式结束之后呢，将举行的由我们大学生组500米的直通赛的这个预赛，包括还有我们地方组500米的直通赛的预赛，这都是我们的这个龙舟赛的一些这个赛事的这个情况啊。稍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开幕式，还有我们的这个龙舟赛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

0: 续的关注。而在我们广播端呢，大家继续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了解实时的路况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以及这个端午节假期我们宜昌的一些文娱活动。在稍后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端午节的特别直播当中呢，和大家来继续的分享。
1: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2: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端午传统习俗——吃粽子。每年到了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品尝美味的粽子。粽子不仅是传统美食，还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粽叶是制作粽子的关键材料之一，常见的粽叶有芦苇叶等。这些粽叶香气独特，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粽子的馅料种类丰富，红枣、豆沙等馅料能够补血养颜，咸蛋黄、猪肉等馅料则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矿物质。而制作粽子的主要原料之一的糯米更为关键。《本草纲目》记载，糯米脾肺虚寒者益之，也就是说，糯米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常见的糯米有糯糯米、长糯米和黑糯米等等。那大家在包粽子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从功效上来讲，黑糯米的营养价值最高。中医认为黑色主肾，黑糯米除了健脾之外还能补肾。在古代曾经有人把黑糯米当作贡米来供给皇帝吃。如果考虑口感的话，长糯米的粘性较强，口感细腻，做出来的粽子也就更软糯。但如果是老人或者肠胃不太好的人，建议选用精糯米，这种原粒的糯米更利于消化。当然，粽子虽然美味又营养，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茶水，帮助消化和减轻胃肠负担。
1: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2: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1: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

一曲屈原颂，荡气回肠，千年求所至，薪火永传扬。我们以歌舞回望先贤风骨，更续千年文脉荣光。此刻峡江潮涌，龙舟待发，我们怀着无比崇敬与喜悦的心情，正式拉开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即龙马奔腾，舟行万里，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的华彩大幕。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刚。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何立军。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孙若峰。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湖北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宋涛。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小燕。湖北省体育局副局长王旭。中国龙舟协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主任严石。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员工使张军辉。实验室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哲。出席今天活动的还有宜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南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青岛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三峡大学、安徽新华学院、长江大学、黄冈师范学院、江汉大学等12所高校领队及运动员，同时还有参加旅发大会的各位嘉宾、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代表及新闻媒体代表、网络达人、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有请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秦阳波主持开幕仪式，掌声有请。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粽叶飘香迎端午，龙舟逐浪济安康。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我们欢聚在壮美滨江、风景如画的湖北宜昌，共同迎来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及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的盛大启幕。今天的活动共有三项议程，首先有请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同志致欢迎词，大家欢迎。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端午送池章，龙舟敬峡江，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宜昌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即将在峡江之滨自喜夷陵盛大启幕。在此，受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同志委托，我谨代表宜昌市委市政府和400万宜昌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健儿表示诚挚问候，向长期关心支持宜昌文化旅游和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节分端午治水源，万古传闻为屈原。作为屈原故里，2300多年来屈原身上所彰显的兴忧家国的爱国精神，心系苍生的人民情怀，勇于开拓的求索品格，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

0: 民族的文化根脉，进入宜昌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一代代峡江儿女寻迹溯源，踏浪前行，从离骚天问的上下求索，到三峡工程的举世惊叹，再到绿色转型的换新蝶变，宜昌的每一次前行都紧扣时代脉搏，每一次跨越都激荡历史回响。踏上新征程，我们将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弘扬屈原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奋斗之姿，不断勇毅前行，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朝着全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全速迈进。世界端午看中国，中国端午看宜昌。今年的端午文化节，我们以中国端午活力宜昌为主题，精心策划了龙舟赛事、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目的就是要打造一场兼具文化意蕴、青春活力与城市温度的节日盛会。诚邀各位嘉宾朋友多到浪漫宜昌走一走、看一看，游壮美三峡，品端午文化，留美好记忆。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龙舟健儿劈波斩浪，勇争上游，祝各位嘉宾朋友和全市人民端午安康，万事如意，谢谢。
1: 感谢洪辉市长的精彩致辞，现在有请中国龙舟协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主任严石同志致辞，大家欢迎。
2: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全体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端午佳节，龙腾三峡，舟行万里。今天我们依在长江三峡风景名胜的西宁峡口，万里长江第一坝狗洲坝，共同迎来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镇龙舟公开赛开幕，我谨代表中国龙舟协会向赛事的主办方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赛的龙舟健儿、裁判员及各界嘉宾致以崇高的欢迎，诚挚的欢迎。宜昌是中国龙舟协会的发源成立之地，承载着中国龙舟发展的神圣记忆。全国端午看宜昌，这里屈原精神与龙舟文化的血脉相连，千年进度生生不息，时代相传。本次赛事是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也是全国龙舟大联动的精彩一战。青年强，却国家强。青年龙舟日起了中国龙舟性，百舸争流，奋勇争先，千帆争发。勇进者，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用激情与汗水谱写共同同舟共济、奋勇争进的龙舟精神。预祝本次赛事圆满成功，祝大家端午安康，生活像粽子一样包着满满的幸福，谢谢大家。
1: 感谢严师主任的精彩致辞，同时也衷心感谢中国龙舟协会长期以来对宜昌传承端午文化、发展龙舟运动的指导与支持。现在有请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同志宣布活动开幕，大家欢迎。

0: 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
1: 感谢黄健雄书记铿锵有力的宣布，感谢各位领导的精彩致辞，鼓声定乾坤，礼乐鸣峡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然到来。古有龙舟下水，须为龙头开光点睛，方能神采奕奕，所向披靡。今寻千年古礼，龙头点睛仪式启幕。有请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刚、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何立军、宜昌市委书记黄健雄、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孙若峰、湖北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宋涛、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小燕、湖北省体育局副局长王旭、中国龙舟协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主任严石。有请九位领导移步点睛台，为龙舟点睛。
2: 浩浩长江水，巍巍峡江情。2000多年前，屈子行吟峡江，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绝唱。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伫立西陵峡口，在龙舟的鼓点中，触摸中华文脉的滚滚心跳。宜昌正以龙舟竞渡之势，劈波斩浪，奋戟争先。此刻朱砂在手，笔锋凝聚，这一点愿长江两岸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祝荆楚大地繁荣昌盛，再创辉煌。愿峡江儿女生活蒸蒸日上，幸福安康。这里是宜昌，巴楚文化在此交融，屈原精神在此生根，每一朵浪花都翻涌着离骚的墨香，每一声号子都回荡着先辈的坚韧。看，这座城市正如出征的巨龙，我们点睛于生态优先的碧水蓝天，从此宜昌风调雨顺，岁岁安澜。

点睛历程。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市民朋友们，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正式拉开帷幕。现在，请所有龙舟移至启航平台。

咸湾水域白鸽列阵，战旗猎猎，听峡江两岸鼓声雷动，万众欢腾，龙马奔腾，舟行万里，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即刻开赛。下面话筒将交给赛事主持，期待健儿们让每一季鼓点都回响着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千年誓言，让每一季桨声都激荡起宜昌昂扬奋进的时代强音，共览峡江盛景，见证活力宜昌再铺华章。

0: 关注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宜昌市龙舟联赛总决赛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伴随着刚刚精彩的端午开幕仪式，今天为期两天的龙舟竞渡正式鸣锣起航，我是阿叔。那么接下来将陪伴大家共度精彩对决。今天现场呢还有两位深耕龙舟赛事多年的专业解说。
1: 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说员建成。
2: 我是解说员尹雪。
1: 其实啊，我们昨天来到比赛现场的时候呢，可能还在下着雨水，但是今天呢真的是雨过天晴。昨天的这一份雨水呢也给我们眼前的江面呢铺上了一层温润碧波，刚好也为咱们今天龙舟大赛增色添彩。也欢迎大家来到龙马奔腾舟行万里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大学生龙舟联赛的比赛现场，也非常开心能够在这样一个端午佳节和现场的朋友们和宜昌的家人朋友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0: 1,2,3。此时此刻我们脚下是蝉鸣
3: 叫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

0: 时间的回响。
1: 时间是龙舟揭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九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4: 今天是端午佳节，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5: 是的，在刚刚的八点半到这个九点钟的这半个小时里面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的启动仪式的活动。稍后呢，在我们刚刚看到的直播地点，也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左上角的这个画面啊，我们的夷陵区前湾港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一系列的龙舟赛事了。刚刚说到的这个我们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呢，将在稍后的九点钟一直到11:50来进行啊。今天早上有这个预赛啊、复赛、半决赛，然后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到现场啊，可以去观赛啊，看看我们现场的龙舟赛到底是什么样。如果不能去现场呢，也可以一直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三峡广电、宜昌发布、三峡日报等等相关的视频号呢，都会为大家来转播我们现场的一些精彩赛事。
4: 今天呢，我们聊到端午，同时也聊到了端午的习俗。现在呢，我们好好聊一聊我们宜昌的端午餐桌。可能大家只知道端午好像要吃粽子，但是你知道吗？咱们宜昌的粽子到底有多讲究？其实粽子是用蓼叶包的三角粽，但是蓼叶到底是啥？我查了好多次，其实自己也不太清楚。但最近呢就搞懂了，就是蓼叶是一种特定的竹子叶片，咱们宜昌人管它叫蓼竹。它跟普通的粽叶不一样，它宽、它厚、它韧，煮出来呢有一股特殊的清香，比芦苇叶包的粽子要香得多。而且咱们这个三角粽的包法那可是有讲究的，三角形状其实就是象征着屈原刚正不阿、有棱有角的性格。
5: 而且我知道啊，我们这个糯米的白啊，这个也是象征着他一生的高洁。里头呢可能有的人还会放一颗小红枣，那叫一片丹心照汗青。要是包的是红豆呢，那就是赤子之心。你要是包肉粽啊，那在宜昌的传统里反而是后来才有的啊。老派的宜昌人呢可能最认的就是我说的清水粽，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只放了糯米的这种白水粽。啥也不放啊，就着糯米煮熟了蘸着白糖或者是蜂蜜来吃，吃的就是那份原汁为原味的清白味儿。因为那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吃到你刚刚说那个蓼叶的那种
4: 清香
5: 粽叶的这种香味儿啊，就是那种清香味儿，就很能够沁在咱们这个白米粽里面。所以说啊，很多有人也说到了啊，这个有一些新奇的小众吃法，比如说用粽子啊蘸芝麻粉或者是黄豆粉啊，这个可能也是开发的一个新的吃法。而可能在秭归那边吃法呢，大家吃粽子啊，除了白糖之外呢，还有一种叫香面的，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把像芝麻呀、黄豆啊、花生一块炒熟了磨成粉，然后混上一点儿其他的陈皮末啊或者是盐呢、蘸着白粽子吃。你看这一口下去，香甜咸鲜好像全有了啊，这是属于咱们宜昌的隐藏式吃法。
4: 但是我想知道除了粽子以外，宜昌端午还要吃啥呢？
5: 除了粽子以外还得吃点啥呢？我觉得啊，可能要说到吃的话呢，得有一些这个荤素搭配，对不对？
4: 是的，
5: 端午十二红啊，包括在今天中午啊，可能在秭归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这个屈原宴啊，都是我们秭归还有

0: 我们宜昌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美食，凑齐12道啊，桌上就是红彤彤的一片，看着就喜庆啊，所以我们说这叫端午十二红。
1: 嗯，好像这十二红里面也是有荤有素的，它不只是好像是吃荤，但我可能是能不能素少一点点，我现在吃荤了、
0: 啊、只想吃荤菜。那我给你念叨有些什么菜啊、
1: 嗯、
0: 比如说红烧肉啊，还有这个红辣椒炒腊肉，还有酱鸭，因为它这个酱色其实也能算得上是红的吧啊，所以咱们这个五月在五行里面其实属火、
1: 哦、
0: 它对应的这个红色就是火和阳气，所以吃红色的菜能够给自己补阳气啊，在古时候呢也会有这种比如说驱寒呐、啊、祛湿啊、顺应天时这样的一些巧思在里头。
1: 嗯，那确实，那我发现其实我们老祖宗就从端午开始就其实都是顺应天时来吃东西了，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就好像吃个饭都能够跟节气、跟身体、跟天地搭上关系，我想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饮食文化。
0: 嗯，对，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这个宜昌来感受一下我们的特色端午啊，我们的正宗的端午到底是怎么过的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秭归来看看一个端午要过3次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和什么样的玩法。所以这个端午假期啊，3天的时间呢，可能咱们省内包括宜昌周边啊，也会有很多的朋友过来玩。
1: 嗯，
0: 来过来玩玩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呢？如果说我不去太远，只在城区的话呢，有一些什么玩的推荐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啊，我们的端午节到底是玩些什么，有哪些好玩的东西。
2: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3: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2: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0: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9: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畅行早高峰端午节特别节目。今天呢，在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一天，陪大家出行在路上。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和大家分享路况之外呢，也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在。

0: 这个假期呀、咱们宜昌到底端午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大家都能怎么玩呢？其实大家这会儿啊可能已经是在商量着要出发了，或者是出发去哪里啊，路面上情况怎么样，我们先和大家来总体的浏览一下。其实宜昌周边的这个交通情况呢，这会儿城区都还是比较的不错。如果说您选择到西陵二路快速路啊进出城，还有发展大道进出城，包括如果说两条隧道，东山和云集两条隧道道理啊，也都是没有任何的滞留情况，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过江方面呢，也都是顺畅的，至喜长江大桥，包括在夷陵长江大桥过江的时候呢，相对来说都是顺畅，无论是往城区方向，还是要往点军方向。而我们更多的目光呢，也是要聚集到啊，在假期的时候呢，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游客呢，可能更多的也会选择到宜昌周边，比如说去三峡专用公路，前往到我们的三峡大坝，或者是沿着我们的夜明珠路啊，走 G34 国道前往到我们的这个最美公路来打卡。所以说呢，在这个打卡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了解路况啊。特别是如果说您走三峡专用公路，先到莲陀畔这边反向游玩，其实会更顺畅一些。因为以往啊，如果说您沿着这个夜明珠路这边往 G38 的话呢，正好会和今天上午咱们在这个夷陵区前湾港附近的这个我们的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开幕式这边要观看龙舟赛的人流和车流会有一个叠加，所以说如果说早上您走三峡专用公路这边的话呢，就能够稍微避开一下我们这边的人流和车流了，所以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您在经过到这个附近的时候呢，可以从城区过去的话，你就直接走这个明珠路啊，沙河大桥这边呢直接就走三峡专用公路就去了。这个在走三峡专用公路的时候呢，有一个提醒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要注意提前办证。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公共视频看到啊，冯家湾检查站这个附近的交通流量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您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通过。那如果说不想去这么远，就想在宜昌周边来玩一玩的话呢，那宜昌这个端午节假期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化活动的安排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一一的梳理一下。
1: 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2026年的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即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刚刚是正式拉开了帷幕。同时呢，在帷幕拉开不久之后，我们就要进行龙马奔腾舟行万里2026年的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即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也会在6月19号到20号的全天，在我们长江三峡游轮中心游艇俱乐部，也就是在夷陵区前湾拉开帷幕。
0: 是的，如果说你想要在感受我们宜昌的这种非遗文化的展示，来了解我们的这个原汁原味的端午节到底是怎么玩怎么过的啊，我们也可以来感受一下2026我在宜昌过端午的非遗宣传展示的系列活动。首先呢，我们的乐游端午品味宜昌端午非遗嘉年华在6月19号也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我们的市集呢是在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半钟，而演出呢是在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钟，都在我们的滨江公园的双亭广场，包括在桥头，也就是夷陵长江大桥的这个北岸桥头，从今天明天两天的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还会有桥头音乐会。而滨江公园的南榭盆景园，以前这个南榭这个地方呢，每天晚上的七点半到8点半还会有南榭国潮风啊，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
1: 当然说完了我们的国潮，必不能离开我们的诗会。我们2026年的屈原故里的端午诗会，今年的主题是诗在原乡青春飞扬，在6月19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半，在秭归县的屈原祠屈原广场会隆重举办。
0: 同时呢，在今明两天啊，还会有一些这个屈原的两岸交流的一些活动将在秭归刺激开展。但其实啊，我们刚刚说到了传统节日里除了有一些习俗之外呢，那更离不开的那当然是美食了。
1: 是的，
0: 我在宜昌过端午2026年的美食嘉年华，哇，我看了一下这个活动还真不少，
1: 真的是异彩纷呈。
0: 首先来说到的就集中在其实在五家岗的这个万达广场这边啊， 在今天晚上的6:30到8:00呢，五家港万达广场的1号门外广场就会有一个首发首秀的活动。
1: 嗯，
0: 而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7:00到8:00呢，同样也是在五家港万达广场1号门的这个外广场的长街有一个宴品鉴，这是这种街区的这种品鉴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品韵端午的长街宴。哎，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呢？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嗯，而且在当天的6:00也会有我们的纵情传承互动体验，也就是我们早高峰刚才所说到的，大家来宜昌玩的时候都可以体验一下自己去亲手抱一下粽子。
0: 嗯，是的，在今天晚上啊，大家别忘了，是今天晚上的6:00，五家港万达广场1号门外有一个粽子的一个手工体验啊，包括还有今天晚上也会有一个分别会有一些这个趣味的旱地龙舟赛的挑战啊。
1: 嗯，
0: 咱们不能去水里，咱们在地上。哎，旱地龙舟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去现场看看才知道啊。包括从昨天晚上开始啊，一直到21号，我们的万达广场的这个外广场呢，还会有一些老字号的体验区啊，集齐了咱们宜昌周边的一些美食潮玩的活动。
1: 嗯，是的，而经历了上述的活动之后，您就可以准备在我的宜昌进行我在宜昌过端午的打卡互动。玩完了一圈之后，想一想，我觉得九宫格是肯定都装不下的，所以大家就可以选择打打卡呀，晒一晒自己的初九啊，以及玩的时候的一些新奇的体验。而这些活动呢，也都是在6月18号至6月21号全天都会在万达广场的外广场举办。
0: 嗯，是的，我刚刚也是又大致浏览了一下，包括除了万达广场之外呢，我们的国贸大厦啊、五岳广场啊、西坝的生态大道的这个大江步道，还有解放路步行街、古今大南门啊，今天晚上有南门有戏啊，这个应该是大家挺感兴趣的。五一的时候啊，那个人潮涌动啊，这个真的是大家都是人挤人的在这边看好戏啊。我可以说是江边真的是好戏连连，包括二马路这边也会有一些这个端午节的特别活动，一直啊在沿江大道这边啊，我们的大南门、双亭广场，一直到这个天然塔这边啊，整个沿江走过去都是非常有趣的。所以说我们的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系列活动呢，我在宜昌过端午，大家都可以去现实体验一下，因为就在这个端午节才能够感受到啊。
1: 嗯，
0: 所以说来宜昌，我觉得一定是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啊，不会空度而归，也是大饱眼福，除了眼睛能看得爽，我觉得能吃得爽，能玩得爽啊。所以说这个假期大家的活动能够安排的也都还挺多的。
1: 嗯，说完了西宁区的活动之后，我们再把目光看到五家港区。今年我们五家港区的 slogan 是星耀端阳、松弛端阳、潮起端阳、风雅端阳，包括了我们的楚云夜游以及江畔纵趣、依央追风以及古塔流韵等等等等。而这些活动呢，都是在6月18号的晚上的一直从下午的4:30，一直从4点到我们的晚上9点，可能整个活动流程的战线还是拉得比较长的。而具体的地方就是在长江三峡、8号游轮以及9码头、网红树草坪，还有我们的江豚极限运动场和天然塔，这些地方呢，大家都可以选择去打卡。想一想啊，大家端午晚上跟家人团聚，吃了会儿饭，然后呢又可以家人携手牵着去逛一逛，体验一下我们端午的宜昌风俗，我觉得这还是挺幸福的。
0: 嗯，是的啊，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的时间，大家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好了，因为昨天晚间可能有雨的关系啊，很多这种精彩的文娱表演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演出。但是今天呢，看到这个天空放晴了啊，包括整个江面上啊都是非常通透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宜昌最美的这种雨后天晴的状态了。
1: 嗯，
0: 就是天朗气清的啊，所以说今天晚上相信的我们的这些好戏都能够接连上演，也欢迎大家前去打卡观演。说完了我们宜昌这个端午节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已经心中有数了，包括前区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在我们的各种文旅的这个视频当中，哎呀，还有我们的各大的这个视频号啊、抖音号当中，也都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了解了啊，应该也都安排好了。但是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啊，叫做旱龙舟。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端午节划龙舟，很多地方都会划龙舟，但是呢有一个龙舟叫汉龙舟，刚刚我们说到了汉地龙舟，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然后具体怎么有意思呢？
0: 因为这个汉龙舟的玩法特别多啊，它是一种在陆地上用竹子扎成龙形，可能人就钻在里面，有点像舞狮一样的舞龙舟。你走街串巷，可能你在水里没有办法呀，但是它就划着这个汉龙舟给大家送祝福。

0: 另外一种就是旱地划桨，那真的是拿两根这个木棍当桨啊，一群人可能站作一排，用划船的动作往前跑，嘴里可能还得喊着号子，就模仿我们水上划龙舟那个样子啊。
1: 啊，那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旱龙舟该怎么样才能分出胜负呢？
0: 就是看谁跑得
1: 快呀，啊，谁跑得快是不是？是谁喊的号子声音大，就是谁就会胜利了。
0: 因为你想啊，因为在很多地方啊，划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但是不是每一个地方、每个村儿啊，它都能够挨着河、挨着江，或者是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江河湖海能够供大家去划龙舟的、所以在古代的时候，那我们没有湖没有水怎么办呢？那就划旱龙舟啊。但是咱们宜昌啊，依山而建啊，咱们的宜昌城旁边呢就是我们的长江，所以咱们的龙舟啊得天独厚，所以说都能在水里划。你看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看我们的视频号啊，包括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到我们的龙舟赛也正在夷陵区的前湾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大家就是在划龙舟的时候啊，才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龙舟竞技的魅力，因为需要大家齐声的一起来喊口号，动作整齐划一，这个心往一处使，力往一处使，这样的状态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咱们的龙舟的龙头，其实刚才在开幕式我们有点睛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一部分是特别有意思的。龙舟的龙头它也分派别，咱们宜昌这边龙头有红龙、黄龙、黑龙、白龙之说。宜昌龙头的颜色呢，其实并不是随便选的哟，它对应的是村子或者宗族的身份。传统的说法是红龙代表正气，黄龙代表皇族，白龙代表孝道，黑龙代表水神。而不同的村子呢，因为信仰不同，祖上的身份不同，选的颜色就不一样。过去在赛龙舟的时候，红龙和黄龙在江上相遇，那是要相互避让的，因为这里面有尊卑的讲究。现在呢，这些规矩其实简化了很多，但这个龙头认色的文化还在老手艺人的手里传承着。
0: 是的，其实说到划龙舟啊，不知道现在的孩子都还知不知道，可能一说到龙舟，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的是龙舟就是比赛。但是在宜昌啊，龙舟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就是咱们这儿啊非常古老的仪式，叫做游江招魂。其实这个才是最原始的龙舟的形态啊，不是为了比谁划得快，而是为了把屈原的魂魄啊灵魂咱们给喊回来。然后他还好像还有那个调调的啊，他喊的虽然我不太会啊，但是大概他的意思就是大夫，我们都知道屈原大夫嘛，大夫归来哟，就是反正就是这个调调，用一声声的这种婉转的呼唤啊，希望在龙舟的江面啊缓缓的游弋，船上的人呢可能都还会穿着这种校服，船头立着这种屈原的这种魂幡啊，一路还会撒粽子啊。其实我们知道之前为什么包粽子包括撒粽子啊，也是希望把粽子撒到这个江里面，鱼儿吃了粽子之后呢就不会去啃食我们的屈原大夫的这个尸体。这也是我们以前的古人，包括现在啊，我们这种仪式呢也都在流传下来，对他的这种一种尊重啊，包括也是希望他能够回到我们的故乡啊，魂归故里。
1: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就听我爹妈就这么跟我说的，但是好像现在就这种说法，就感觉吃粽子就是吃粽子，划龙舟就划龙舟，大家都好像把这些活动给割裂开来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回味一下我们的整个端午的习俗和文化，我发现就是每一个文化之间都是有它的道理的。比如说我们粽子他们为什么是三角形，为什么是要用我们的蓼叶，为什么我们要去划龙舟的时候就一边招魂一边把粽子投到江里面给小鱼，其实这都是跟我们屈原这本身的文化身份以及我们对他的文身份的认同有关的。所以说我相信这种仪式不管过了是多少年，我们只有真正珍惜它之间的情感的连接，才能够把它传承下去。而且我发现就是咱们在昨天我查新闻也了解到，咱们宜昌的秭归有那种老的屈原的龙舟的传承人，他们到现在还坚持着就是纯手搓把一艘艘木舟龙舟给搓出来，然后呢赛前还会做这个游江招魂的传统仪式。
0: 是的，所以说在咱们宜昌啊就能够过原汁原味的端午节，包括如果说您去到秭归啊，也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浓厚的这种端午氛围，可能和您印象当中的端午只是划龙舟只是吃粽子还多了那么一点点文化的内涵啊，也和人产生了连接，就是我们说的屈原大夫啊。因为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嘛，所以那边对于这个端午节的这种仪式感会更加的看重一些，包括在宜昌过端午啊，咱们

0: 都是要过三次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仪式感更多的现在要把它传承下来，可能很多的也是要把它融入到这种生活感当中。啊，其实，在咱们宜昌呢，就是端午节呀，也是。

0: 比如说像我们的骚谈诗社，他们每年还会在我们屈原的诞生地唱诗，还有我们的抢鸭子这个习俗啊，跟大家讲一讲。现在是不是很多见的，但是它可能在华南的地区还是比较多见的，就是在龙舟赛完了之后，组织者就会把几十只鸭子丢到江里面，鸭子的脖子上系着红布条或者小铃铛，各个系龙舟人就是龙舟上的人呢，就会跳进水里去抢，抢到鸭子里面，听说就是不但有好彩头，还有实实在在的奖励。鸭子呢就在水里翻腾，人也在水里扑腾，然后捉岸上的人又笑作成一片，就整个江面全是水声和欢叫声，就是你会想到那个场面多得劲儿啊。
1: 所以说过节就是要这种热热闹闹的啊。这会儿有个路况跟大家来及时提醒一下，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益民诸路这个我们的夷陵区前湾港这边的早上是举行了我们的2026屈原故里段文化节的一个开幕式啊。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龙舟赛正在进行当中，可能之前有在观赏我们开幕式的市民呢，这会儿有的是看完开幕式之后就有序的在离场了，有的呢是想继续看比赛的，还在陆续的进场。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在夷陵区我们三峡茶城这个门口，也就是前湾港的这个路段上啊，整体的这个路段上的压力不是很大，但是在前湾门口正门口的位置呢，因为有大巴车的临时的停靠，包括这边还有临近 BRT 站台会有这个公交车的临时停靠，所以如果说私家车从这边来经过的时候呢，可走的路段就会非常的窄啊，就在靠近到前湾这个门口。如果说您是要往这个宜兴大道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目前我们看到在经过到前湾门口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整体通行压力是目前来看是有点大的，但是过了这个门口之后呢，前后都还是比较顺畅的，这个路段上大家要提前注意一下啊，因为目前我们确实从公共视频上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啊，很多人头攒动啊，在这个门口举行完开幕式之后，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在陆陆续续的离场，又有很多人要观看龙舟比赛的又在陆陆续续的进场，这个进出之间呢就会有一些这个交通的压力存在，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新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故事图册。转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八页，上面分别画着八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十八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9:3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我们的端午节特别节目，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说一句端午安康。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出行需要需求，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上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留言，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说一说啊，早间出行的一些路段路况，您想要了解到的哪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和大家梳理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宜昌周边的一些交通情况。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9:33，目前呢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出行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来放心的选择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宜昌周边包括宜昌城区的这个通行状况其实都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但是呢有一个路段上呢，可能压力已经开始有一些些这个凸显了，就是在城东大道的港澳路口。这个呢可能咱们早高峰节目里面说的也是比较

0: 比较多的啊，从东风路经过到港窑路，要往前方的这个三医院方向通行，这一段的交通呢会存在一些压力。这个路段上呢是需要等上至少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的。包括如果说您是沿着港窑路快速路啊，在珠海路口这边要下匝道的时候呢，靠近京东山商业城这一段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压力，所以说您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上通行都还是比较正常的。西六路快速路上，过江方面的智喜桥，包括我们的这个夷陵长江大桥，两座大桥上的通行呢，目前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还有在这个沿江大道上呢，如果说您是选择沿江来下匝道之后呢，沿着沿江大道往西六路、往这个世纪欧洲城或者是往这个云集路这个方向来通行的话呢，目前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但是如果说您是要在这个医院附近啊，就是我们的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西陵院区这边，要注意一下湖堤街上啊，目前双向的流量会比较多一些，因为这边呢可能很多人早上会选择到扶绥路这边来吃早饭啊，包括这边呢如果说有这个就医需求的啊，包括周边的一些居民出行呢，可能这条路都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往这个县府路啊，往这个扶绥路这个方向啊，可能需求会比较多一些，包括往二马路这个方向，所以这个路段上呢目前通行存在着一些交通压力，需要提醒一下大家。高速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个高速的施工提醒。因为沪渝高速公路的武汉到宜昌段这一段改扩建施工呢，玛瑙河大桥需要重新拆除重建。其实施工呢是从5月22号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端午节期间呢，可能对大家出行有些影响。它这个施工呢，基本上要到9月底才能够结束，是在这个沪渝高速的1156公里加600米啊，一直加到这个1158公里到900米这个路段呢，是实行的一个半幅双向两车道的通行。也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芝江服务区啊这个附近的时候，您会发现道路突然从这个4车道变成两车道了，因为它占了两车道来进行一个通行，所以我们采取的是半幅双向两车道的通行，来保证大家又能通行，又能够一边通过一边来进行这个车辆的通过，还有一边的进行这个施工。而全天这个路段上是限制大线的运输车辆的通过的啊，大家要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主要是可能还要借道通行，有一这样一个过程。主要是武汉到宜昌方向靠近到芝江服务区这个附近的交通会存在一些压力。如果说端午节期间呢有前往到这个武汉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包括此时此刻我们在宜昌收费站这个附近啊，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此时此刻和一个多小时之前的这个交通压力呢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如果说在经过到这边好像是不是没有办理 ETC 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在通过的时候会有一个等候的过程啊。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高速周边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来进行通报。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9:38，畅行早高峰端午节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聊聊这个端午节的一些习俗，包括端午节来宜昌去哪玩，以及端午节第一天假期的早高峰出行有哪些路段需要注意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
3: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我们端午的习俗，聊了我们端午吃什么喝什么，也包括聊了我们宜昌的各个的文旅项目。其实我们都跟大家想说明的一点，就是咱们宜昌的端午真的是 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端午，我们宜昌人自己的端午其实过得更有仪式感，也更有生活感。我们从来没有把端午当成一个高高在上的节日来过，而是我们把它揉进了柴米油盐里。你想啊，我们的艾草是自己去山上割的，

0: 姜包是自己缝的，粽子是全家围着桌子自己包的，午时茶也是顶着大太阳去田埂上采的，而这些事儿呢，都不是表演，就是我们过日子的一部分。
1: 也有这样一句话说，叫做屈原在宜昌不是活在书里，是活在灶台边，在江边上，在小孩的额头上。咱们宜昌人呢，用艾草记住了他，用龙舟记住了他，也用粽子记住了他，甚至呢，一壶茶都可能是在默默延续着他的香草情怀。
2: 嗯，是的，所以在宜昌过端午啊，活动非常的丰富，也能够在这些活动当中呢，来了解到端午的习俗，包括端午的文化，以及在宜昌我们对于
1: 屈原的那一份纪念和怀念。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重点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啊，端午节假期到宜昌来，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玩？毕竟只有三天假期嘛，你不能光在家里坐着吧？
0: 是的，
1: 总得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吧。比如说，有些很多朋友就会选择走这个三峡专用公路往G38国道往廉驮畔这边来走啊。这会儿我们看到的这个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这个位置啊，通行 都还算是比较正常，但是和一个多小时之前比起来，这边已经逐渐出现了一些排行啊。但是和包括五一假期、十一假期相比呢，那这个压力其实不算什么啊。我们看到，不仅是从这个明珠路沙河这边上来的车辆很多啊，从夜明珠路这边、宜林区这边啊上站要进入到三峡专用公路的车辆依旧也很多。所以说，如果说您要前往到坝区的话，要走三峡专用公路，提前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啊，就是我们的 这个坝区通行的有一个小程序，这边呢可以提前的做一些这个车辆的登记，在网上来申请我们的电子的这个通行证啊，这样会更加方面一些。到站之后呢，到这个检查站之后，咱们就直接能够顺边通过了，就不用在这边有下车停靠办证等候的这样一个过程了。 要说到在宜昌，如果说自驾来玩的话，真还有一些除了城区以外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0: 是的
1: 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西民俗旅游区，好多人都说我们以前小时候也会叫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这个别称叫梦里老家，因为它那个水车啊，吱呀吱呀的土家的吊脚楼一溜排开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古法造纸啊、制陶啊等等。
0: 包括在端午节期间，他还会有一些古风的巡游，NPC的互动啊，你走进去可能不是游客，就是剧中人啊。现在景区真做的特别有意思，特别用心。是的，而且你上午逛完了我们的旅游民俗区呢，下午就可以接接地气，回到我们二马路的历史文化街区老宜昌的底子啊。端午呢也搞起了混搭，既有老字号的粽子品鉴，又有潮流的漆扇体验和文创市集。老店铺挨着文艺咖啡店，拍张照，复古滤镜一下。 家朋友圈嘛，都以为你去了哪个电影的片场。还有在晚上呢，我们把车再往江边一停，一靠登上我们的长江夜游船，看着两岸的灯火，就好像画卷一样徐徐展开。最绝的是，如果您是要过葛洲坝船闸的时候，亲眼看到水涨船高，几十吨的船跟坐垫梯似的就江风一吹，白天开车的疲惫其实也都全散了。 第二天呢，我们就直接可以上硬菜，早餐后一脚油门杀上芝麻公路， 56公里云端之路，能看到日出云海，还能远眺大坝。自驾爱好者和私藏的宝藏路线随便停一下都是壁纸级别的风景。在看完山之后，我们再去玩水，在高兰大峡谷的朝天吼漂流， 6.5公里 148米的落差， 这就是水上过山车，尖叫声在水谷里面回弹，失身是必须的，痛快也是必须的。 而在漂完流之后，你也别急着走，晚上再杀回我们的秭归新地标九个巷子，楚风巡游，民俗表演，一步一景。你想象一下，刚在激流里面豪玩了，晚上就在巷子里面梦回楚国，这反差感其实还是有点小绝。
1: 嗯，是的，游玩这些景区完之后呢，我觉得可以第三天的时候来点人文范儿的啊，比如说可以到我们的湖北的三峡移民博物馆啊，这边就在秭归，是免费的，但厚重，百万移民的故事都在里头，而且它还能戴着 AR 眼镜，沉浸式的体验峡江的旧时光。之后呢，就可以走到这个 G38的三峡公路啊，39.6公里，但是沿途有99个地质科普点，你边开车边阅读地球46亿年前的历史，这就叫做公路旅行的天花板。所以很多人一到宜昌来，就会往这个廉驮畔啊，往G38这个国道这边来打卡来游玩。
0: 我们再说。

0: 端午来宜昌的话呢，相信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风景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岳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林春《琵琶山鸟图业》。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个人审美趣味主导了北宋后期的艺术风格和走向。他不仅要求作品在造型上的准确和严谨，还将极为个人的一种审美需求注入到了花鸟画里，那就是对诗意的提倡。它既是一种更为精致， 同时又饱含了生命温度的美学。比如今天这幅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林春琵琶山鸟图业》，盛夏时节硕大的琵琶叶和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魅力，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小鸟立于枝上，伸出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琵琶上的蚂蚁， 生动细密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 大多尺幅较小，设色清淡，笔法精工，景物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而是有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 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它们仍然是鲜丽如新。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9:4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端午节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在今天早间的出行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出行疑惑或者是疑问，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互动，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针对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来跟我们提问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除了大家能够观看到精彩的龙舟赛事之外呢，我们的 右下角也会展示我们宜昌周边的一些交通路况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随时的来点击观看了解。此时此刻我们的画面当中呈现的就是我们宜昌收费站的情况了。目前上站的车流非常明显的有在进行增加啊，应该是在走人工通道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等候的过程，可能 ETC 通道会快一些，人工通道这边会有一个拿卡取卡的过程啊，所以说我们在上站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略有一些等候啊，但是还好这个路段上的

0: 通行压力不算特别大，对于高速通行来说呢，目前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出行计划或者是这个出行需求的话呢，也都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端午节到宜昌来，我们到底要怎么玩，到底要去哪玩呢？这个假期如果说来宜昌的话呢，我觉得要玩可以玩的东西都还是挺多的。
1: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自驾游，但是现在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年卡党长江夜游年卡的用户，今天在端午节呢有半价，吹着江风看灯火，过船闸看水涨长高，这惬意其实是花钱买不过来的。比如说爱山水的清江画廊必须安排，过龙门摇铃铛摇锣鼓讨彩头，亲手包粽子，还能玩到刚才所说到的旱地新龙舟和射五毒，最后再来看一场土家族最爱的爱情史诗歌舞剧花东东的节，眼睛和心灵其实都满足了。想蹦跶的呢，你也可以去八人河去跳白手舞，土家的阿哥阿妹们会带着千人围圈共舞，步子简单，欢乐翻倍，还能挑战水上对歌，跟幺妹儿对唱六口茶，对上了可以扛走我们的恩师小土豆，就冲着接地气的奖品，我想大家都可以去练练嗓子。
0: 是的，如果说你是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啊，想玩点私人定制的话呢，有云端公路，还有激流漂流啊，想文化游、古洞游园，也和楚国货币想省钱，咱们年卡、也是能够给你省钱的。如果说你有办我们的旅游年卡的这些用户的话，都可以了解到咱们端午节可以在哪省省钱啊，包括我们的节日精髓，我觉得肯定就是你也可以当一个安静的看客啊，比如说你可以在城市里溜达溜达，特别是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当然大家都在说，特别是好多外地的朋友到宜昌来，刚刚也有在直播间留言说，
1: 对，
0: 哇，昨天那场暴雨都觉得他这个可能端午节假期都泡汤了啊，真的是泡在雨里了。但是好在是今天啊，雨过天晴，就是这种我们的江面上啊，真的就是有这种早一点出门的话呢，还会氤氲着一点点的雾气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宛若仙境。而这会儿太阳可能逐渐的冒头了之后，你会觉得整个空气相对来说是很清新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所以说宜昌就是永远让人不扫兴，同时呢也让人不失望的城市。今天跟大伙儿也盘了很多，就从五更天割艾草到独蒜型的香包，从初端午的旧俗到骚坛诗社的吟咏，从白水粽蘸芝麻香面到午时茶的草药方子，从我们龙头刚才所说到的颜色门道到江里面抢鸭子的热闹，其实每一个细节都在说一件事，就是咱们宜昌的端午有骨有血有温度。
0: 其实说到习俗啊，有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哦，我好像是很久之前听过、
1: 对，
0: 哎，有些好像哎我们现在还在做，
1: 是的，
0: 就是会觉得有些还在传承，有些好像慢慢的淡了。但是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让大家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些习俗，只要我们还在说，你们还在听，我们还在吃，我们还在做，那这样的老东西啊，我相信它就断不了根儿。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这对唠嗑啊，也都是很有必要的，给大家来当一个文化的向导，聊一聊这个端午节。可能下一次端午节的时候，你就不光是知道吃了，还能跟家里人一起掰扯掰扯啊，掰扯掰扯这背后到底有哪些门道，而且这个节啊，过得就会更有滋味了。
1: 没错，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个粽子为什么是三角形啊？其实三角是象征着屈原刚正不阿的性格，为什么是掰的白包的白糯米啊？白糯米是象征着屈原的清白，同时呢，里面有一颗红枣，它就是一片丹心。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粽子又投到江里面去呢？是因为我们怕我们的屈原大夫在小鱼的时候跟小鱼在一起。可能小鱼它有的时候
0: 让小鱼来吃粽子，
1: 对，让它吃
0: 避免
1: 它
0: 去伤害我们的屈原大夫的尸体，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景啊。
1: 是的
0: 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江面上啊，在划龙舟啊，我们前面还会有个招魂的仪式，
1: 对，
0: 可能在很多地方也没有，所以在宜昌啊过端午节也会更加的特殊，更加有这种文化内涵，和屈原这个人的链接啊会更深一些。所以说在这个端午节，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完这些文娱活动之后呢，有趣的过，好玩的过，而且充实的过。那今天呢，我们的早高峰端午特别节目可能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这三天的节目当中，会持续为大家插播一些新的路况信息，包括天气。

0: 信息，因为确实从18号之后进入到梅雨季节，一直到这个月底啊，可能都是时不时的有雨的发生。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记得带好一把雨具啊。同时要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0: 对，今天记得吃点白水粽啊，也记得要在家门口挂艾草，感受一下我们宜昌最地道的端午节的过法。那今天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5: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央视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当年的收视网红，片中出现的中国匠人被大家称作新晋男神，甚至连玉猫都成了大众的明星。同样，同名的电影主题曲《当我在这里》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叮叮咚咚的前奏响起，那是故宫钟表修复师手下的走表声，是故宫文物修复师们在紫禁城骑车的清脆车铃。这些大师们数十年如一日，在秋光、蝉鸣、白雪、杨絮中穿行在紫禁城，悠扬的钢琴和如歌的行板仿佛诉说着他们走过的四季。这首歌曲《当我在这里》是由陈粒来创作演唱，由姚谦作词和担任制作。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当我在这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刚才这一首开场曲是来自于陈粒的《当我在这里》，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姚谦。早在和孟京辉、廖一梅进行话剧创作的时候，姚谦就爱上了北京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古都。当我在这里可谓是姚谦写给这座古都的一封情书，也是他对十多年北漂生涯的一记空谷回应。在谈到这首主题曲时，姚谦注入的是对匠人精神的理解，他想要诚实地将影片的氛围传递给观众，借由抽象的音乐语言去描述那一份专注的心和匠人们生命里的纯粹与芬芳的时光。而当他谈及现实中的生活，姚谦收放自如，态度豁达地迎接自己的晚年。他说，我当然更喜欢如今的生活，这是我后来这几年很刻意地调整自己生活的原因。他说，我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尽量不受经济压力地去写作，这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他的歌曲总是能够触及人心。有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是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倾听这位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该隐瞒的事总是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些触动人心的歌词汇聚到一起，不是作为情歌串烧，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人之手，那就是中国台湾的金牌词人姚谦。他见证了港台流行音乐最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年代。姚谦身上重叠着多重身份，作词人、唱片制作人、音乐节目制作人、互联网音乐公司高管、作家、收藏家，他的头衔之多不亚于他笔下的一支支金曲。那我们就从几位女歌手说起，来倾听姚谦的那些情歌。第一位就是王菲了。王菲留给香港的印记，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仍旧可以寻摸得到。香港给了王菲开拓的视野和充足的成长空间，而王菲则给香港人带来一种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反差。王菲最初到香港的时候还不是叫王菲，那时候她叫王静雯。而在香港人眼里，这个叫王静雯的女歌手虽然声音很棒，但是打扮老土，脾性上与港人格格不入，歌红人不红，这就是王菲刚到香港时的状态。她的制作人杨明煌和姚谦是好友，他请姚谦为王菲写歌。那个时候姚谦根本不认识王静雯，更别提王菲是谁了。杨明煌向姚谦介绍，那个女孩不爱说话，眼睛特别大，老是瞪着你看，然后人挺有礼貌的。那个时候公司即便是放了两天假，王菲都会回到北京，大家猜测她是在谈恋爱。没错，那时候正是和窦唯在一起的日子。回忆起当时写歌时的场景，姚谦说，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捂着鼻子在北京胡同公厕的王菲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灵感。为了爱情，一个那么有名的女明星愿意做这件事情。歌的第一句马上就有了，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姓名。录歌的时候王菲唱错了一个字，姚谦有点不高兴，让她重唱了一次。直到录完歌，姚谦才算是正式跟王菲见了面，他们就握了个手。王菲的话不多，再后来姚谦跟王菲成为了百代唱片的同事，一首我愿意把王菲送上了歌坛天后的宝座。用作曲黄国伦的话说，这首歌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第二位要说到的女歌手就是刘若英了。2003年，刘若英以人间四月天中民国好妻子张幼仪的形象出现在姚谦眼里。她是被经纪人张艾嘉拉到姚谦麾下的。作为一名知性的女歌手，从老东家滚石改签新东家维京唱片，刘若英本人并不自在。姚谦对刘若英进行的第一个改变是不穿黑裤子白衬衫。姚谦的理由是，黑裤子白衬衫造型就像是刘若英身上的文艺女青年的标签一样，但是在异性的眼中就完全没有了感觉。当时的刘若英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沉浸在张爱玲的角色之中不可自拔，特别的愁云惨雾。姚谦想要做的就是削弱刘若英一直以来的文艺范儿。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姚谦认准了，其实所有文艺女青年都是向往普通女性的普通生活的，所以姚谦要求刘若英合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迫她身上一定要出现红色，这种以前从来不会在她身上出现过的颜色，穿上花衣唱舞曲。这是姚谦改变她文艺范儿的第一步，就连演唱会上的基调也是选择有节奏的快歌。在姚谦的助攻之下，刘若英开启了她全新的维京时代。在新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她既延续了自身的特性，又同滚石时代的自己划清了界限。他尝试与以往专辑不同的新鲜风格，他的全新时代让人印象深刻。维京唱片成为刘若英音乐事业的新的起点，不断地突破自己，让歌迷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被誉为金牌词人姚谦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推出的时候，恰逢刘若英参演有关张爱玲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姚谦在歌词中致敬张爱玲的小说《爱》，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既执着又决绝到残忍冷漠，这是姚谦所不认可的。在《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歌词当中，他用独具匠心的笔改造了张爱玲的爱情观，也彻底褪去了刘若英身上的文艺范儿。对于刚刚从张爱玲角色中抽身出来的刘若英，这首给爱以希望的歌能够彻底抒发她备受压抑的情绪。在张爱玲的小说《爱》中是一种错过，但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却是一种充满着希望的遇见。所以连专辑的封面她都是一身红色的苏格兰裙，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专辑封面上穿红色衣服，红色成为了后来的刘若英最喜欢的颜色之一。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更是让她收获了姚谦最美的歌词，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故事。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走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我们说的是作词人姚谦的故事。姚谦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中的瑰宝在北京，在那里姚谦结识了孟京辉。当时孟京辉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赞助，用来打造新的话剧《琥珀》，袁泉是女主角。因为《琥珀》，姚谦结识了袁泉。孟京辉把《琥珀》定位成音乐话剧，一听到《琥珀》的故事大纲，姚谦就觉得十分感动，他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剧的音乐做好。这对主演袁泉和刘烨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必须在演出时现场演唱歌曲。姚谦为袁泉写的歌曲宛如神来之笔，一唱三叹，绵延悠长的音符在剧场里回荡，犹如爱情森林里的琥珀精灵发出的音响。刘烨因为琥珀回归话剧，破天荒地在舞台上大展歌喉，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只能靠红酒找回自己的信心。刘烨的歌声低沉沙哑，无奈之中充满着迷茫，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后来被他形容为，他完全能做一个专业的歌手，尤其是表演型的歌手。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很多年后，这对主演依然是姚谦记忆当中闪烁的琥珀。姚谦说，袁泉给我最大的养分是果断的勇气，说到做到。袁泉永远是姚谦的例外，即使无人主动问及，他也会谈到对袁泉的欣赏。后来袁泉又主演了《暗恋桃花源》，依然邀请姚谦为主题曲作词，由此又诞生了袁泉那首传唱度很广的《暗恋》。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2009年的4月，姚谦在张国荣的忌日那一天给他写信，信里面说，相较于至今仍在媒体前装傻卖乖博版面的人，你显得更有尊严，而我这个小角色也在努力的学习卑躬屈膝地迎接自己的晚年。其实姚谦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卑躬屈膝，反而是在自己的爱好与工作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平衡。人生羁旅，没有最好的情感，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温度。千歌万曲，触动自己内心最柔软地方的，却只有那一支属于自己的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
1: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经常听民谣就会有一种习惯，似乎民谣可以洗净你一天的烦恼，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一颗停止烦恼丸，至少在听歌的那一刻是会缓解很多。好像我们都会对那种纯粹的音乐、干净的歌词、带着情节的旋律自然的没有抗拒，就像是你永远不会去拒绝好的事物一样。听到这首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陈奕迅的《淘汰》。这个歌描述的是生活当中也很常见的关于两个情侣之间的分离，面对感情的支离破碎，女友决定要先离开，为爱情画上句点，而男友也只得被迫选择放弃和淘汰自己，所以这首歌取名为《淘汰》。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每一点不如意渲染得惊天动地的，好像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受了委屈，他们可以来陪伴你，安慰你。但如果有人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大了的呢？ 你会不会觉得是突然有一天遇到难过的事情可以不动声色不找人吐槽，遇到苦的日子你可以过得云淡风轻，然后当你遇到棘手的问题也不会再像年少时期的自己那么害怕了，不是吗？来听潘玮柏《我不怕》。

我记得这首歌应该还是我读书那一会儿非常的火，应该是在00年左右特别流行听潘玮柏的歌。我这个不太爱追星的人，当年都有特别去买过他的海报，高三那一年贴在我的课桌旁。你说他是我的偶像吗？好像也不算，但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女生好像不刻意追星也会被听歌潮带进去，变成他的粉丝和歌迷，或者说很多歌手都在固定年代给了大家固定的那些回忆。我是向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孟慧圆不算。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罗大佑的恋曲1990，这是90年代初期非常经典的一首流行加民谣作品，而似乎提起民谣，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会把罗大佑的歌列入其中。虽然和老狼这一批人的校园民谣又是不同感觉，但同样的特征大概就是关于少年和青春时期那些很青涩的美好回忆。这首歌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从90年代发行之后也一直流传至今，有太多太多的翻唱版本，回忆起来还是觉得罗大佑这一版最好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当我爱上你》。不想是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陶喆的《忘不了》。这首歌呢，灵感来自于一部电影《不了情》。而作为音乐制作人的陶喆，为了捕捉早期华语音乐的那些韵律，找来了百代唱片在40年代、50年代发行的专辑，一口气听完了1000多首歌。最后，终于结合了西方70年代的放克灵魂节奏，拼贴了40、50年代一些复古的音乐，完美建设好了这首歌的框架。来听《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蔡淳佳的 Yesterday。 继续下一首歌，是那个自称自己就是一个充满市井味道的普通人的歌手赵传，对，曾经唱着我很丑但我很温柔，喜欢吼那一句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你们好不好的赵传。可能在大家印象当中他应该是不会再发歌了吧，但你错了，他的音乐没有结束，并且还开了自己的演唱会。而这首因为爱似乎就是很好的解释了，作为一个音乐老前辈仍然还愿意继续坚守音乐这块净土的原因了吧。

接着要听到的下一位是美国说唱歌手维兹卡利法的代表作 See You Again。 这首歌呢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的主题曲，因为这部电影大热之后，这首歌也成为了全球的热门金曲。而维兹他的事业高峰期也是因为这首歌开始，当年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当中连续12周夺冠，并且还获得了好莱坞电影最佳歌曲和评论家选择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今天来回温这首 See You Again。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5: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高完。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

0: 天事儿。
1: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湖北省首艘新能源25米标准船型在宜都发布。联动船企定向育才，让就业长在产业链上。市急救中心多措并举护航中考。全国文明单位在行动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举行。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如何保障商家骑手合法权益，未来还能否领到外卖红包，专家解读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把善意当生意该好好治治了。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1号至12号，第三届绿色智能内河船舶产业研讨会暨传承绿色水星宜都产业交流对接会在宜都市举行。会上，湖北首艘新能源纯电25米标准船型正式对外发布。这款船实现了标准化、批量化、平台化生产，标志着内河油船有望像汽车一样实现量产。
4: 近期以来，内河文旅渡船依靠按需定制生产，设计繁琐，造价偏高，交付周期不可控，行业难以规模化发展。此次发布的25米级新能源标准客渡船，通过固定船型参数、适配景区及渡口通用场景，首创内河油船量产模式，大幅降低了建造周期和成本。
5: 以前都是根据景区和船东他们的要求来定制，所以无论是船型的设计，还有审图的周期，以及交付的周期，都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想制定一个标准的船型，我们的质量还有成本方面都会比以前的一船一个定制的需求会节约很大的成本，以及交付周期也会缩短可能将近3到4个月的时间。未来的话，我们更多会实现智能制造。
4: 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迭代加速，绿色化、智能化正成为内河船舶产业的必然方向。本次大会精准锚定行业变革风口，设置交流论坛、现场观摩、集中签约等多元板块，吸引了全国船舶领域企业、科研院所近300位行业专家、企业家，围绕绿色智能船舶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6: 现在其实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各种的方案与技术在不停的迭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与大家进行这个船舶技术方面的一些交流与探讨，包括传动技术、电气传动在船舶领域的应用。
7: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新能源，我们过去可能讲LNG 的这种哈新能源，现在的话发展它有甲醇啦、包括氨啦、氢出现，当然这些新技术的话我们肯定也会学习接触，因为你要把握市场的话，你肯定是需要掌握这些新技术。
4: 大会同步举行了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仪式，推动船舶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加速产业集群成型。
8: 签订两个项目是130米绿色智能船舶，是为了实现长江船舶智能化、绿色化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项目，对我们企业的发展起步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9: 韩国的造船是海洋船为主，宜都的造船主要是内河船为主嘛，都要绿色智能船舶的那个方向嘛，所以新能源船舶、电动船舶、氢能船舶等等的方面，我觉得有合作的机会。
0: 绿色智能船舶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本地造船企业订单激增，产能提速。 依托产业发展红利，当地市人社部门靠前服务，联动船厂打造订单式培训、定向式就业就业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有奔头。
4: 走进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汉花飞舰作业有序。目前企业共有16艘各类型船舶正在加紧建造，通过连年攀升的订单，企业敏锐地发现绿色也正成为客户下单的新标尺。
7: 从2022年开始，绿色船舶的话应该是逐年在增加，到2025年的时候占比达到了50%以上。我们现在在手的话16艘，然后再谈的有18艘船，这个18艘如果排的话，我们就到了2029年、2030年了。
4: 长线订单的锁定叠加，同时拉高了企业的用工需求。在车间一角，一场订单式培训正在同步进行。当地人社部门将培训班直接开进企业生产现场，让学员提前熟悉工艺流程和企业环境。培训结束后，取证即可上岗，大幅压缩了上岗适应期，实现了培训与用工的无缝衔接。
10: 比如说，我现在的所有工作内容，在我上岗之前的订单式培训中，我全部经历过一遍，然后就让我上手更快。
11: 我们先后为宜都达门船舶公司举办了5期焊工和装备工的项目化培训班，采取了吃带徒的方式，手把手的教学员实操技能，通过培训取证就业无缝衔接的形式，90余名学员顺利入职了达门船舶公司。
4: 随着企业向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技能培训内容也在同步迭代升级，确保人才供给始终紧跟产业升级的步伐。
11: 针对行业的绿色智能的发展趋势，我们将常态化的与各大船厂对接用工需求，及时更新培训内容，延伸新能源船舶装配、智能设备实操等新知识，推行项目化培训、定向输送用工，全力保障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的用工需求。
0: 6月17号，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了解到，为保障中考期间广大考生及考务人员的身体健康，按照市卫健委统一部署，该中心已制定详细医疗保障方案。中考期间，城区救护车出诊将禁止鸣警笛，院前医疗急救人员将全程守护，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应考。此次市急救中心统筹全市急救站点资源，选派院前医疗急救骨干组建保障队伍，并要求各保障单元对救护车辆进行全面检修，备齐相关药品和急救物资，确保车况优、物资足、响应快。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中考期间120指挥调度大厅将增设中考医疗保障专席，培训调度员熟悉考点安排和交通管制情况，确保及时受理考试相关紧急呼救，同时将严格按就近原则调派网络医院急救站实施医疗保障及紧急救援任务，确保急救力量随叫随到。此外，为减少对考生的干扰，中考期间城区救护车出诊禁止鸣警笛。该负责人也提醒广大考生，中考期间大家要合理安排作息，注意饮食卫生，避免暴饮暴食，做好高温应对和防雨措施，谨防意外感冒。如遇身体不适，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6月17号上午，由市文明办、市卫健委主办的“与生命同行，热血润文明”全国文明单位在行动首场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在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举行。66位爱心人士成功捐献22000毫升血液。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职工惠燕已是第5次参加无偿献血，去年她还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她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会贡献一份力量。”此次活动正是赶在用血高峰期来临前未雨绸缪，为临床用血做好准备。目前全市共有43家全国文明单位，涵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将分批次陆续开展团体无偿献血，预计持续到7月中下旬。 6月16号，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板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年仅17岁的宜昌籍运动员吕叶涵榜上有名。这位从网球赛场跨界的小姑娘将身披国家队战袍，踏上亚洲最高级别综合性运动会的赛场。吕叶涵2009年6月出生于宜昌，6岁那年刚刚迈进西陵区铁路坝小学的她，便被宜昌市体校网球教练谭恒军慧眼识中，从此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市体校，她刻苦训练，展现出超越年龄的韧性与天赋。2017年，吕叶涵进入湖北省网球队集训，2019年正式成为省队一员，开启专业运动员生涯。在网球领域，吕叶涵屡创佳绩，多次斩获湖北省青少年网球比赛单打、双打冠军。2023年，在湖北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网球 U16 组女子双打决赛中，她代表宜昌市出战，与搭档何丽摘得银牌，为家乡争得荣誉。2024年12月，国家板球队面向全国开展跨界选材，吕叶涵在试训考察中赢得教练组一致认可，正式成为国家女子板球队一员。从网球到板球，虽然项目不同，但他将多年网球训练积累的手眼协调性、移动速度等能力无缝迁移，迅速在新领域脱颖而出。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价格、拼补贴、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还能领取红包后零成本点外卖。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真实情况却并不是那么简单。有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6月17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未来还能够领到外卖红包吗？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来，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蒋奇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就指出，这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呢？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的目的以及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优惠以及新品拉新优惠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要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那这一规定呢，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什么意义呢？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隔离屏障，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条资金和规则的起跑线上，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竞争生态奠定制度基础。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的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学法学院教授江海涛认为，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补贴行为，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是由商家自己来决定。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这一规定啊，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来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家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上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规定明确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承担边界，将选择权和议价权真正归还给平台内的商家或骑手，有效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压力单向转嫁给弱势的商家和骑手，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一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可以有效维护市场的公平交易。通过公开自评报告，有效防范平台利用隐蔽规则或者复杂算法去实施差异化定价或者其他的价格歧视，这样对保证价格信息公开透明有起到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对此，陈英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来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质量。真正的实惠应该是建立在优质、优良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之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和拼服务。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以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对此，王宪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一是事前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评估，形成闭环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那在征求意见稿出台以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呢？对此，王宪林认为，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标准，明确时间、补贴比例、成本线等实际操作当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的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很多网友在关心，新规落地以后啊，消费者会不会再也领不到优惠券或者是红包了呢？会不会点外卖比之前要更贵了呢？对此，陈英江表示，新规并没有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会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当然，零元购或者明显低于商品成本的非理性促销可能会逐步消失，但是平台可能基于服务质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消费体验，提出理性让利或者理性的促销活动。 那最近呢，有多家外卖平台就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质量、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

中热点快评，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啊，有两起仅退款事件，大家应该都听说了，简直是离了个大谱。一桩呢，是一位买家通过电商平台下单1100件衣服，然后呢申请1000件仅退款。那买家的这波操作呢，让商家亏损不小。警察上门，还搜出其他商家的涉案衣物。那目前呢，已经立案。另外一桩呢，是买家袁某，他 P 图造假，硬说自己买的榴莲发霉了，申请仅退款，商家来了个千里维权。6月10号，经法院调解，袁某的父亲代为正式公开道歉，赔了1000块钱。那这两起离谱事件呢，撕开了恶意仅退款乱象的一角。本来是利好消费者的维权规则，为什么彻底变了味儿呢？来听学习强国评论，把善意当生意，该好好制止了。追根溯源，仅退款这个规则是我国电商市场不断迭代、成熟发展的产物，初衷很暖心。因为网购时咱们看不到实物，难免遇到货不对版、质量瑕疵、物流破损等问题，那这个规则简化了售后流程，退还货款而无需退还商品，免去了退货的繁琐流程，既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倒逼商家把控品质、优化服务。它的初心是便民，可是如今呢，这规则被少数人滥用给玩坏了。从上述案例来看呢，恶意薅羊毛者既有像袁某这种占小便宜的，也有职业薅羊毛的灰色产业。这1000件仅退款的买家就是如此。此类仅退款数额可不低，性质恶劣，危害也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啊，在社交平台上甚至还出现了仅退款教程和套利攻略等等，进一步催生职业薅羊毛一族。其精准拿捏平台和商家的规则漏洞，把规则的善意当成了牟利的工具。在乱象背后，是规则的漏洞被精准狙击。目前电商平台的仅退款机制大多默认退款无需退货，且缺少完善的事后追责、商家救济渠道。商家遭遇恶意退款，往往面临申诉难、维权慢，要么默默承担亏损，要么向上述商家两次千里迢迢上门去追讨。可是这样的做法费时费力，维权成本也很高，对于大多数的商家来说，这些维权其实并不现实。那么恶意仅退款如果泛滥，后果不堪设想。中小商家如果天天被这么薅，要么涨价，要么降质。看似某些消费者占了便宜，但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将反向挤压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最终损害的是整个消费市场的生态，将损害你我每一个消费者。治理仅退款的这个乱象，不能光靠商家自己硬扛。一方面，各个平台要扛起主体责任，优化仅退款审核机制，提高大数据识别异常订单、批量退款，还有高频套利等恶意行为的能力，让套利者无处遁形。另一方面呢，监管也应该收紧惩戒尺度，打破违规成本低、套利收益高这种局面，让恶意薅羊毛者付出应有的代价。电商生态的良性循环靠的是双向奔赴和相互成就，而规则也不是唐僧肉，谁都能咬一口。只有守住规则底线，恪守诚信之道，才能让网购环境更公平、更友好。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

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

0: 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关于端午节的记忆，有颜色，有香气，更有诗的韵味。端午临近时，家家户户都会在家门口挂起新鲜的艾草和菖蒲，节日未到，那清新的绿色就已经上了门。儿时过端午节，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粽子，那个时候都是自己包粽子，菜场里能买到各种粽叶，芦叶、竹叶、荷叶、笋壳。小时候吃的粽子大多是芦叶包的，碧绿的芦叶用清水洗干净，浸在盆里，粽子还没有开始包，清香已经到处可以闻到。大人包粽子，孩子们会用芦苇叶做哨子，用一张芦叶卷成筒状，就是一个芦叶哨，可以吹出各种声音，还能吹成曲调，这是端午节期间特有的声音。除了我们熟悉的习俗外，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别称最多的一个。除了天中节，端午节还被称为龙舟节、重五节、端阳节、夏节、艾节、菖蒲节、女儿节、正阳节、龙日节等等。而在端午节的别名中，还有两个最特别的，叫诗人节和屈原日。这也许才是这个传统节日的真正主题。今天

0: 我们要用声音作业，文字作馅，包一个诗意的粽子，度一次别样的端午。第一篇文字来自作家丰子恺，端阳忆旧。
1: 我在民间生活的漫画中，门上往往有一个王字，读者都不解其意，有的以为这门里的人家姓王。我在重庆的画展中，有人重订一幅这类的画，特别关照会场司定件的人，说请他画时在门上写一个李字啊，因为我姓李。这买画人把画当作自己家里看，其欣赏态度可谓特殊之极。而我在门上写王字，也可以说是背世之极，因为门上的王字原是端午日正午用雄黄酒写上的。我幼时看见我乡家家户户如此，所以我画如此。岂知这办法只限于某一地带，又只限于我幼时，现在大家懒得行古之道了。许多读者不懂这王字的意思，也挺难怪的。我幼时，即40余年前，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1月前至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习惯，端午的早晨忙着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剑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叫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上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旗官拿到每间屋里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上王字，又用纸捞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的肚脐眼里，据说是消毒药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捞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在患处即可消毒止痛。世相无常，现在这种古道已经不多可见，端阳的面具全非昔比了。我独记站门上这个王字，是为了画中的门上的点缀。光裸裸的画一扇门，怪单调的。在门上画点东西呢，像是门牌，又不好看。唯有这个王字，既有装饰的效果，又有端午的回响与纪念的意味。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还记得前几年，每到这个时节，网络上都会掀起一番关于粽子的甜咸之争。但若是真的细细追问起来，大多数回答仍旧是家里包的粽子最好吃。毕竟，那是地道的家乡味儿，也是从小吃到大的最亲切的味道。除了吃粽子，在一些地区，端午节的饮食文化十分丰富，比如作家汪曾祺的家乡，端午节午饭就要吃十二红。接下来，一起随汪曾祺去尝尝这独特的十二红吧。
2: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祭拜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还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获得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

0: 放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产鸭子，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油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鲜不旧，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1: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总是饱含了对土地的热爱，糯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怀思。一把艾蒿，一抹雄黄，一条花绳，一串粽子，种种节日的仪式，既是让人快乐的因子，也是对安康的期盼。怀着这样缜密的心思，让我们开心快乐，更要万事安康。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为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是外地收藏市场上的一件真事儿，一小伙子去市场摆摊，慢慢的人都凑过来了，很有人气的一个摊位，哎，小伙子特别高兴。

0: 这时候上来一个老人，翻着钱币问小伙子价格，又是谈价格，又是谈古论今，说古钱文化，还赞扬这小伙子年轻有为，这么年轻就有如此的收藏，他这个年近花甲都望尘莫及啊。小伙子一听完飘飘欲仙了，再加上周围也热闹啊，我估计啊他当时基本就晕了。就在这时候，小伙子突然发现他在摊位上少了一本册子，里边可是有近万元的钱币啊，赶紧找也没找着，回头再看那老者已经消失了。不过也得提醒啊喜欢收藏的摊主，出门做生意就是买卖，跟陌生人少扯闲的，看好您自己的东西，不买啊你就让人赶紧走，真有遇见知音啊，约好收摊以后找个饭馆聊，那不省得麻烦吗？说起这收藏市场啊，上当受骗的有啊，捡漏的也有。当然呢，我们要说这些捡漏的故事呢，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在是很少听到了。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收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继续来听古玩商作家孙正谋先生当年的捡漏的故事。说到捡漏啊，还真有故事。这话说呀，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儿了，某大街拓宽改造的时候，挖地基挖出来的耀州窑完整器还有残件的数量啊特别惊人。有这么一次，一个农民就挖出了一个耀州窑的煤瓶，15块钱啊卖给啊来工地上捡漏的人了。这件煤瓶来到古玩商的手里，卖到了70多万的高价。当时类似这样的耀州窑煤瓶挖出来不下百余件啊，大都啊就是几百块钱的价钱就全卖了，现在每件的价值都在10几万以上。当然这样的漏啊是可遇不可求。那么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又有过怎样的捡漏故事呢？这个故事出自他所写的《捡漏》一书，由郑思杰为您演播，地下旅馆市场千阳，作者孙仲谋。
1: 说起旅馆市场，很多人会纳闷，两个不相干的地方怎么凑成古玩市场了？这还要从它的演变说起。20世纪90年代初，山西平遥、文水、介休不少玩古玩的来北京摆摊，他们落脚在劲松中街一座住宅楼的地下旅馆里。山西人抱团，干这行大多都是亲戚里道，乡里乡亲，什么叔叔大爷、侄子外甥、七大姑八大姨，要不然就是一个村的。他们大伙合着租一辆车来北京，有时候一来就是3-4辆大客，70-80号人。开始不少逛摊的专等他们，因为他们背来的老东西多。后来知道了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赶着星期五晚上到旅馆来挑货。渐渐的，到旅馆的人越来越多了，山西人索性把货摊在旅馆床上，直接就做起了买卖了。一来二去，旅馆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古玩市场。要说山西商人精明，只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才能知道一二。他们刚开始摆摊，不大了解北京的行情，生怕卖低了，就玩起了贱价的把戏。所谓的贱价，就是把价钱开得高高的，头两个给价钱的绝对不卖，过了3-4个买主以后，自己开的价钱高低心里就有谱了。这一套把戏对付一般逛摊的还行，可是对付北京行里抓货的那就嫩点了。行里抓货的都是开古玩店的老板店主，几乎每天每是又买又卖，见多识广，拿眼这么一溜就知道摆的是什么，你要干什么。对于山西人的贱价，3-5个回合人就都明白了，也摸清门道了，开始变着法儿的跟山西人过招。指东打西不说， 最损的就是出高价嫁你，让你这东西甭想卖出去。比方说吧，三五个人一波来逛，见山西人那儿正见价呢，明明知道这东西根本不值几个钱，可这哥几个呢却偏偏的起哄架秧子，往高了给价，要一万这给五千，那给七千，反正把你喊晕了算。有一次古玩城里一位行里有名的老玩家逛到旅馆一间屋子里，看见一个大明青花罐，他故意不问这个罐，指着墙上一幅老仿卷本山水，开始云山雾罩了，一会儿说这画绝对真，一会儿夸这画绝好，把这卖主忽悠的感觉这画只有故宫博物院才能摆。呼，这卖主一飘飘然给这画能开出好几万的价，这位老玩主也还了个价。呵，人家那还价说话那是艺术，您这画两万不能卖吧？您像这种还价的方式让人摸不着头脑，乍一听啊像是给两万，可实际上呢他又没说两万要。最要命的是这话里头给卖主留了个尾巴，一般的卖主绕不过这弯来，回话一定是不卖，这卖主也不例外，山西口音不卖。这位要的就是这效果，趁着那卖主还正在那儿晕菜呢，他拿起边上这大明的罐，熟练的转了一圈，这么一看，看看有没有冲，有没有磕，都挺好。拿起来冲着这卖主，哎，你说这操罐啊，就仗着个头大，600块钱差不多吧。那摊主的思绪啊，还在20000块钱的画里跑马呢，顺口可就说了：“我是500收的，怎么也得加300吧。”那位老玩家一听，扔下700块钱，拎着这罐，拔腿就走了。他是走了，这屋子里还有别人摆摊呢。不管其他是摆摊的还是逛摊的，都数了这位卖主。你说你那幅破画什么呀？20000还不卖，你脑子进水了？别人一骂，这摊主也明白过来了，转过这弯来了，当时一拍大腿，哎，可要抓回来，不卖我是孙子。旁边人这个笑啊，什么等他转回来，呵，他要是回来你们就是孙子，这不明摆着呢吗？那人根本不想买画，要不然他干嘛出这么高的价还能回来？正说着呢，那位老玩家空着手又回来了，跟没事人一样，在这屋里一转，东瞅瞅西看看，可就是不看墙上挂着的那幅画。这摊主实在沉不住气了，把这位给叫住了：“大哥，这幅画你刚才给20000，我琢磨着叫上您这个朋友你拿走吧。”这位老玩家这脸当时就是一恍惚啊，像是不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似的，指着墙上这画疯了吧啊，要不然就是发烧说胡话，没睡醒撒癔症呢。就这农村老坊的给20000，不缺心眼吗？耍着你玩呢吧。这话一出，一屋子人全愣了。哦，这位这脸变得也忒快了，哦，川剧变脸都没他变得快。这摊主也糊涂了，先是目瞪口呆，愣了半天 结结巴巴的，大哥，您刚才不在哪这儿买了个罐吗？
0: 咱们呀，下半期节目再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继续来跟您说一说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的故事。演播呀，郑思杰。这一段叫做地下旅馆市场牵羊，作者孙仲谋。
1: 这位哥们儿忽然一拍脑袋，嘿呦，嘿，我知道了，你说的是我弟弟吧？嘿，那兔崽子什么事儿都不懂，还嘴欠，四处瞎还价，甭理那小子。说完了，这位扬长而去，一屋子人鸦雀无声啊。那摊主想半天才明白过来，哪让他当孙子耍咧，哎呦，哪让他当孙子耍咧。这人买东西的手法老道至极，你要跟他打交道，鬼都占不着便宜，还能叫他气个半死儿。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0: 哦，
5: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0: 啊，
5: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0: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5: 哎，
0: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5: 哎，
0: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2: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1: 孙仲谋买东西那就比较规矩了。一般不用这损招，对付山西人多是以静制动，等待合适的机会。就是有看上眼的东西，也不着急打头阵，先稳住了阵脚，等着别人铺路。有这么一次，一位山西老客从包里掏出个白玉羊来，是个大摆件，玉质也不错，雕工也好，全足而卧，仰首有神。一掏出来，孙仲谋拿眼这么一瞧，就知道是件宋代的美器。围着的人有好几位都感兴趣，刚搁床上就伸过好几只手去，连着就是两位还价，他都叫那卖主给回绝了。孙仲谋一瞧，估摸着火候差不多了，刚要出手，却被身旁一位戴眼镜的给抢先了。孙仲谋也知道戴眼镜这位是个古玉高手，当时有点后悔自己伸手伸晚了，弄不好这只羊就算是落入虎口了，有去无回呀。哎，可谁知道呢，那眼镜也时运不济，还了两口价，卖主愣没点头。这眼镜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摆出一副啊买不买两可的样，放下这玉羊他走了。孙仲谋边上看着，心里这个高兴啊，嘿，天助我也呀，他们把路铺瓷实了，那我还等什么呀，上前一伸手，把那玉羊可就抓在手里了，在眼镜的架上又加了200。再瞧那山西老客呢，不卖，不卖。孙仲谋一琢磨，这一口价肯定敲不开门，于是又跟这店主套近乎，又加200。可那卖主呢还是摇头， 嘿，今天这是怎么了？改章程了。孙仲谋这儿正疑惑呢，忽然发现卖主的眼光犹疑不定，还时不时的偷偷往孙仲谋身后的瞧。孙仲谋心里一想，我这背后准有戏。猛一回头，那眼镜正从门外探出半个身子来，扬着一只手左右晃悠呢，那意思他再加500，这小子去而复返又回来了。这小子买东西不地道，玩的太明目张胆了。那山西老客一看孙仲谋发现了自己暗度陈仓，也有点慌。怎么，那货在孙仲谋手里呢？要是遇到横主啊，敢为这事儿跟他动手，他也不好意思了啊。你跟他一样假钱卖吧。孙仲谋一琢磨，嗨，我也犯不上跟谁置气，东西好多花俩钱也值啊。自己点完了钱，把这玉羊拿在手里，挺高兴。出了门一眼就看见那眼镜了，那眼镜满面堆笑，嘿，大哥，兄弟这儿候着您呢，刚才没看见您在边上，要不然说什么我也不能撒手啊，都是行里人，想蒙也蒙不了您，得，我给您加3000，全当您照顾兄弟的买卖了，您看怎么样啊？孙仲谋摇了摇头，还故意的说，嘿，这么精明一个人儿，今儿怎么当了垫背的了？嗨，瞧您这话说的，他我不鸡贼没耍好吗？两个人相视一笑。山西人刚来北京摆摊的时候，不少人对古玉不熟悉，连古玉的叫法都不知道，糊里糊涂的就卖了。有一次孙仲谋在一位山西大嫂的摊上买了一只汉代的工字佩，形制方正，白玉泛黄，东西不大，可是让人赏心悦目。买到手里之后，孙仲谋问这大嫂，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不知道。嚯，一句话说出来，逗得满屋的人哈哈直笑。怎么，他这山西味太浓了，知道的是说不知道，不知道一听脖子到，好，脖子到了。孙仲谋让他看看这件工字佩，这大嫂子拿过去比划了半天，这别不是羽绒服那卡子吧？嚯，旁边摆摊的这个乐呀，你这个熊娘们，夜里掌柜的白教你了。其实大嫂子说对了，这工资配和勒子都是配饰不假，可另一个作用就是被当作调整绳具的卡子，不过不是在羽绒服上。您像这捡漏靠的是眼力，碰的是机会，那刺激劲儿有点像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紧张里透着兴奋。孙仲谋捡漏就捡过这么一件惊出一身冷汗的漏。
0: 您听啊，这故事有点意思。那么到底孙仲谋先生捡了一个什么惊出一身冷汗的漏呢？咱们呀下期节目再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

0: 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1: 哎呦，不行了。
0: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1: 哎呦，
0: 跑前跑后，
1: 女儿回来了，
0: 健步如飞。
1: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话又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跟我们互动啊，一说到这个香文化，都觉得非常的高雅，非常的有历史啊。
0: 哎，你知道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每次我们的节目如果涉及到传统文化方面的，大家都好喜欢。
1: 是，
0: 包括你看之前我们说到的像什么汉服啊，还有我们请来老师跟大家来讲讲历史啊，讲讲博物馆啊，
1: 没错。
0: 然后或者像今天我们讲讲香文化，我发现它互动都特别踊跃，这也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文化自信，也做到了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
1: 是的，
0: 所以我特别的自豪。
1: 那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啊。有这个话题呢是夏季养生的这个香的门道啊，当然我跟丹丹这个不够专业。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自北京香市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潘奕辰老师，欢迎潘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你看，这是真的是，就有听友在说，哎呀，就是说老师说话好温柔啊，哎，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香文化也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气质的。
0: 它确实是能陶冶情操的，
2: 是
1: 的，
2: 是的，
1: 没错，
0: 对，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香的问题、香文化的问题，包括一些自己的见解，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0: 对，
1: 哎，而且今天潘老师也带来了自己经常用的啊，自己比较好的这些推荐的香的产品、
0: 和种类、
1: 和种类，包括一些实用的在家居家用的这些香道的这个香具，应该香气哈、
2: 对
1: 啊、来跟大家进行展示、
0: 有很多朋友在问购买渠道，就大家其实从网上自己去搜一搜啊，挺多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就不跟大家来做一一推荐了啊，
1: 没错，
0: 去看一看。但是我们在节目中会告诉您怎么样去选，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啊、就是什么样的会更健康一些，我们在节目中会告诉大家。你看莫竹子发来一张照片，刚刚点燃了一支檀香、
1: 也是线香、
0: 对、然后还有这个绿野仙踪问了，嘉宾老师，东方香是不是也有相对适合男女分别的类型啊？以前我总觉得这个点香的都是中老年型的，好像年轻人不行。是吗？
1: 但其实不 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哎，愿意去接触香文化，比如说在家点一个线香、
2: 是的。其实刚才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哈、挺有意思的。
0: 对，
2: 我都笑了。就是其实可能以前大家一直认为说点个香它就是中老年的事情。
0: 对
2: 啊，但其实呢，我跟你说，现在我的学生当中啊，从小到九岁多，八九岁就是上小学的小朋友，然后一直到这个退了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然这里边绝大多数主力军就是我们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
1: 青年人、
2: 对，青年人，因为现在大家突然发现，香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个生活方式。它这个跟年龄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没错。
0: 对，你看另眼看世界说了，我闻不了檀香，我这个闻时间长了吧就头晕。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是不是每个人他所适应的这种味道和他就自己能闻的这种气味还是有区别的？
2: 是的，它这个香味呢，大家不要仅仅就是只觉得它就是一个气味，一个味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所有的香料它都是药，那所有的药呢，它一定是有药用的这个作用的。所以说闻香呢，其实就跟吃药是一样的，无非它是两个通路，一个是从鼻子进去，一个是从嘴里进去。因此呢，我们说这个香是不可以随便闻的。那刚才有一位听众呢是说他闻檀香头就晕，为什么呢？其实它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檀香呢是气往上走，是气上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虚火上扬的那种人，你就不太适合闻，你就不太适合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去选择香，就是你一定要去选自适合自己的香。而刚才说的这个檀香呢，我想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香料呢，在制香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炮制。那所有的檀香它其实是可以让，就是这个让人气上浮，它会上火。 啊，火气很大。
0: 嗯，
2: 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做檀香这个单品线香的时候呢，都是要炮制。你看我们自己也有这个檀香，
0: 嗯，
2: 但这个檀香的味道呢，和日常咱们市场上买到那个檀香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2: 它气没有那么刺激，它没有那么刺激，非常舒服凉爽。
0: 嗯，
2: 哎，很自然。所以说呢，就是，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你不可以随便到药房里买药，说我想吃什么吃什么药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你选择香的时候也不能你想闻什么就闻什么。
0: 哦，懂了。
1: 就是在选择香的时候也不能说，哎，我喜欢这个气味，所以我开始来选择这个香，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选择。
2: 对，嗯，其实原则上来讲呢，是你喜欢，就是你的身体喜欢的那个味道，其实就是你需要的。
1: 嗯，
2: 而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呢并不去关注我们的身体。
0: 嗯，
2: 我们是用脑子去想事儿。对不对？比如说人家说这个香好，这个香贵，
1: 嗯，那我就去，
2: 哎，我就去用这个香。其实这种都是错误的。
0: 嗯，
2: 就是别人代表不了你，
1: 嗯，
2: 就一定要选，不能选贵的，一定要选对的。
1: 哎，
0: 对，你看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啊，他就会做这样的，给大家来品鉴，说这个试香它什么什么样的味道，形容天花乱坠，然后你也不去闻，在网上直接网购了，买回来发现自己不喜欢，好像就闲置了。
1: 嗯，
0: 所以不管是其实买香也好，还是试衣服也好，都一样，你都得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一款比较好。
1: 是的，
0: 嗯，你看今天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就是听了节目吧，我有点跃跃欲试了，但是总觉得是明火啊，就是要点它，而且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啊，就我们像做节目之前，我有朋友就跟我说，
1: 嗯，
0: 他说是我发现这个香啊，我就害怕它那个烟啊太大了，对身体有伤害。我就总觉得这种吸入性的不好，是真的这样吗？
2: 嗯，这个事儿啊，你要那个辩证的看，
0: 嗯，
2: 要辩证的看，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被这个雾霾啊，
0: 嗯
2: 啊什么，就是这种已经就是大家一听就很害怕啊。那其实呢，可能这个所有的这个雾霾啊，大部分都是焚烧这个化学的东西，你包括你比如说一些工厂啊，它都释放的是一些化学的东西。释放出来这些东西它才会形成雾霾。
1: 嗯，
2: 你看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当没有这个西方的化学香进入中国的时候，之前我们中国燃烧了那么多的，
0: 嗯，
2: 比如说你烧那个稻草街啊，或者因为我们以前一直做饭，所有的人做饭都是要烧这个烧木材，
0: 嗯，
2: 烧稻草，都没有雾霾，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有？我们现在可能烧的东西还不是很多，
0: 嗯，
2: 对吧？但是大部分排出的都是一些化工厂啊，
0: 嗯，
2: 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它才形成了雾霾。因此呢，只要是天然的东西烧出来的这个烟，对人的身体不是说那么有，你又不是对着它去。
0: 嗯，
2: 而且呢，我们也提倡，比如说当你点有烟的香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开一扇窗，
0: 嗯，
2: 开一扇窗，让这个空气呢就
1: 有流通性。
2: 你不要说，那边一个窗，这边一个窗，你都开着啊，你开一边。它呢会有一点点流通，然后让这个烟呢稀释一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0: 对，
2: 而现在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呢还特别聪明，我们从唐朝的时候，
0: 嗯，
2: 我们就发明了只见香不见烟的这个用香的方式，称之为叫隔火熏香。
1: 哎，
2: 你看我们的古人是不是很聪明，对不对？他呢是把这个炭埋到这个灰里，上面放一个隔火片。
0: 嗯，
2: 上面再放上香丸或者是香饼或者是香材，
0: 嗯，
2: 所以说它其实不是烧，它是烤。
1: 哎，就是没有明火了。
2: 对，它没有
1: 明
2: 火，
1: 没有
2: 明
1: 火接触。
2: 哎，这个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舒服。包括你像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因为已经不太会。

0: 会去做这个隔火熏香了，那现在呢就发明了一些电香炉。
1: 啊，
0: 这个是这种电的香炉。
1: 哎，大家现在
2: 更方便了，但是
0: 哎，
2: 原理是一样的。
0: 原理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把一些香丸呢，把它放在这上面，调到你合适的温度，然后呢，它就可以熏烤。它其实就是熏烤的意思。那其实大家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种熏香方式。另外呢，包括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些香包啊、香牌呀、香珠啊，它其实也是会散发香气，但是呢又没有烟，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特别的特意的说，哎，我就很忌讳这个烟的话，
2: 不喜欢，
0: 那你就选择这些方式，
1: 换一种方式
0: 、但是呢用香呢一定是没有错的，只是看选择哪一个适合你。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日常的这些线香，就这一点烟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嗯，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也就又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香它不只是大家意义上的想到那种线香，就常常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也有各种各样的去闻呐、或者去这种点燃的方式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取各取所需。
1: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哎，其实我们能看到啊，就香气，
0: 哎，
1: 有很多造型很漂亮的，就是它除了这种造型的不同，就是个人选择不同之外，它是不是也方式也不太一样啊？
2: 是的，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日常大家用是不是线香比较多？那线香的话呢，其实线香它最好的燃烧方式，大家就是最好选这种香插。这种香插就是任何一个地方这有一个小孔就可以了，对吧？然后让这个香呢这样斜着带着，
0: 就慢慢燃烧。
2: 哎，这样还有另外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就这样的小小的。哎，一个小小的，
1: 很漂亮，
2: 上面有一个小孔就可以，然后呢，你把它，因为这个它是可以接这个香灰的，
1: 对，
2: 那这个呢，可能就不去具备有香灰，那比如家里我们随便找一个烟灰缸，或者漂亮的小盘子，哎，给它衬到底下，它就可以接住这个香灰，而且这个香灰啊，大家不要扔啊，尤其是天然的香，好的香灰，大家千万不要扔，这是有用的啊，所以呢，这个一会儿香灰的事儿我们再说哈。
1: 好，
2: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种香炉，我们看到呢，一般的香炉呢有这个有盖和没盖的两种，一般有盖的呢，它就比较适合焚烧这种就是有烟的，因为呢，它本身这个盖
0: 它会隔一些，
2: 它这个盖它就会吸附一些焦油或者是这种可吸入颗粒物。你看我们古人他的聪明才智啊，就是像这个呢，就是这个上面像一个山的这个形状，大家看到了吗？这像一个山的形状，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人发明的呢这个第一个就是专用的炉具啊，叫博山炉啊。
0: 博山炉
2: 、哎，就是它像一个仙山啊，最初的那个造型呢是上面一个山，中间一个炉体，下边还有一个支柱，然后下边还有一个托盘，啊，整个这个托盘里面放的是蓝汤，所谓蓝汤就是用香料煮出来的水。那这个水是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这个烟，首先这个烟从这个口里边会出去，那它呢是不是先过滤了一道？对吧？然后呢，这个烟漂浮在空中呢，然后它又返回来流到我们的下边这个托盘里。落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水呢，其实也是它有两个作用，因为以前那个都是金属器青铜的嘛，所以第一它可以降温，第二它可以吸附一些漂浮在空中的这些焦油啊和这种可吸入颗粒物。所以说你看古人是不是很聪明才智？
0: 是。
2: 然后现在。

0: 那我们把它这个稍微变形设计一下，哎，做成这样很现代的这种像青绿炉啊，
1: 就特别漂亮。
0: 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是卖的非常好，然后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啊，它是一个就是变形，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像这种横着，我们叫卧香炉。
1: 卧香炉，哎，
0: 这种呢，它就是说你这个线香呢，直接点完你就直接放在里面，直接放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放了一个隔火棉，就它不会燃烧，然后也不会让那个香熄灭啊。然后你把它点燃以后放好，直接一盖一个盖子。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香从头烧到尾就去掉了。有很多那个朋友说，哎，我后边老有一个小香根怎么办呢？
2: 对， 对，
0: 对，
2: 对
0: 不对？你因为像这种小香插，你再怎么着，下边都有一个小头，
1: 它燃烧
0: 是不是？
1: 燃烧不完全。
0: 哎，所以说这个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就非常的这个就是不浪费。
2: 对
0: 啊，然后呢，当所有的这个香灰那个集聚的很满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防火棉、防火垫给它撤出来。然后上下边只铺香灰，然后呢用我们的这个工具，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喝茶有一个这个七君子吧，有一个工具，我们做香玩香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些工具。这个呢是灰压，你就可以用这个灰压把这些灰压平，压平的话呢直接把香放在那个上面直接燃烧就行了。而且香灰呢，我还可以说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花盆里，可以作为这个花肥。
2: 香灰还能做花肥啊？
0: 对，
1: 因为都是天然物质。
0: 对，它其实就是草木灰。它可以补充这个肥料，然后还可以这个抑制害虫啊，所以其实香灰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1: 而且本身香灰其实燃烧完了之后也是还带有一丝香气的。
0: 不对
1: 啊，
0: 你这个我纠正一下，所有纯天然的香燃烧完的香灰一点点香气都没有。如果说你闻到的这个灰还带有之前没有燃烧的时候一点点的那种气味的话，那它一定是化学香。
2: 哦，
1: 说明
2: 这样的，
1: 哎，说明之前我用的
2: 香
1: 都是哎这个合成品啊。
2: 对，哎，说到这儿哈，我们就来解答大家的问题了。就有很多朋友说，哎，说我们在哪儿买呀？怎么买？我们今天不做推荐哈，说是我们要具体去哪儿买，但是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怎么去选择一款比较好的香。就刚刚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倒流香，其实倒流香我们也看到过，觉得好漂亮，
1: 而且很
2: 喜欢。对，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潘老师跟我们说，其实倒流香它反而不是特别的。好，这
1: 没错。
2: 怎么样才能判定一款香它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品质的香呢？
0: 首先呢，这个咱们说香哈，香的品质呢，其实它首先现在市场上分两种。第一种呢叫做天然香，天然香就是刚才我说的，用所有的都是用天然的香料我们去做的，包括粘合剂啊都是这个天然的。另外一款呢就是化学香，化学香呢就是用可燃性的木粉加上化学染料、化学香料、助燃剂等等等等然后做成的，表面上看的样子就是李逵李鬼的那个感觉，就是一模一样的。
2: 哦，对，确实
0: 但是
2: 很难分。
0: 你根本分辨不出，从外表你是分辨不出来的，但是有很多人一看，哎，有一些香就是有颜色的，比如说那种什么什么红的、绿
2: 的、
0: 紫的那种。其实我们天然香呢，我们是不会染色的，除非呢是你这个物质里边，就是你的这个就是
1: 本身是
0: 它本身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里边，为什么它是发黑的？因为那里有紫草，那个紫草的那个。那个
2: 植物本身的颜色，
0: 本身它就有这个味的，就有这个颜色。那么除非除了这些天然的东西以外呢，它其他的像那种很鲜艳的那种东西，它都是一定是染色，
1: 其他的
0: 一定是染色。那天然香一般是不染色的，又没有那个必要嘛，对吧？
1: 就基本上都是那种深褐色、
0: 木色、
1: 木色。
0: 哎，对。然后呢，你再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当你轻闻的时候，所谓轻闻就是不点燃的时候。不点燃的时候我们闻就称之为叫轻闻。我拿出一支来啊，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天然香。你先看我们天然香，它那个上面是很粗糙的，很多就是化学香它表面非常光滑很漂亮，我们称之为叫漂亮香。但是你看这个它就丑丑
1: 摸起来是粗糙的，
0: 就是粗糙的，看起来也有颗粒感。那这样的香呢，然后你这样轻闻，它是那种淡淡的悠悠的，有一点点那种药香气。哎，然后但是化学香你这样闻的时候，它就是有那种很浮躁的那种脂粉气。啊，脂粉气很香，甚至你都不用很近它就闻起来就
1: 很
0: 香。
1: 就是，很刺激性，很有冲击力。
0: 对。然后你把它点燃以后， 你这样去闻，首先呢我们先说天然香啊，
2: 嗯，
0: 它比刚才清闻的那个味道一定要浓郁一些，
1: 嗯，
0: 但一定不至于到说刺鼻的那个味道。另外呢就是你把这个香呢离我们的鼻子和眼睛近一点，如果天然香的话它即便有烟它也不会熏眼睛，不会呛鼻子，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化学香你只要往这儿一放，你的眼睛马上会流泪，然后你就会
1: 有生理反应
0: 啊，你就生理
1: 刺激性，
0: 其实是你的身体告诉你它是不能接受的
2: 啊，
0: 哦，哎，所以说这几点你都可以去佐证，
2: 嗯
0: 啊，另外呢看香灰啊，香灰颜色越深，就是它深灰色浅灰色啊，一般我们好像越深呢它是含油量比较高，但是现在如果市场上那些化学香的话，你点完了以后它的香灰是白色的。
2: 哦，香灰是白色的。
0: 对，白色的那种，有的里边呢还掺杂了很多那个黑黑的那种渣子，其实那些都是助燃剂。
2: 哦，嗯，
0: 哎，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是我那儿那个点着香，然后我那墙上或那个
1: 会熏的，啊，
0: 都会熏黑。我跟你说好香是绝对不会的，天然香是绝对不会的。只要是被熏黑了，那你一定是化学香。
1: 哎，
2: 哦，懂了。
1: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嗯，这几点啊，这个我们的潘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嗯，
2: 对大家去购买的时候呢，哎，我觉得一个是选择比较正规的品牌啊，
1: 嗯，
2: 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能对自己有所保证的，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刚刚潘老师说到的这几点你去综合考量一下啊，
1: 没错，
2: 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这个香可以去选购。
1: 是
2: 当然哈，就是我们也不推荐大家说是一上来就要买很贵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就短视频平台给大家推荐很多就是
1: 名贵的香，
2: 好像很奢侈的，
1: 啊，
2: 就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这个去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一个阶段方式，
1: 啊，
2: 但是呢，
1: 嗯，
2: 我们不一定啊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很高级，离生活很远，就老百姓都可以去接触的，啊，
1: 没错。
0: 对，你看像那个中国古代，尤其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宋代呢它其实整个的从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百姓，嗯，
1: 都
0: 在用
1: 香的习惯，
0: 而且到了明清的时候，
1: 嗯，
0: 这个香化已经普及到百姓的生活当中了，
2: 嗯，
0: 而且说这个线香咱们说它出现的是在元代以后才出现的，
2: 嗯，
0: 啊，就元代中末期就开始，然后到明清的时候才特别的哎繁荣起来，
1: 嗯，
0: 因此你想想线香出现它使用是不是就很方便，
1: 没错，
0: 所以说使用方便是不是就是用的人就会多起来，
2: 嗯
0: 嗯，以前呢我们用的是隔火熏香和转香，
1: 嗯，
0: 还有都是用的一些这种青铜的这种器皿，
2: 嗯，
0: 那些其实都是贵族专用的，老百姓是不可以用的，
2: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也限制了我们香文化的一个发展。
2: 对，那现在我们都可以了啊，
1: 嗯，
2: 就大家都可以用起来了，嗯，
1: 哎，今天这个通过这短暂的时间，其实我跟丹丹都从潘老师那儿学到了非常多的这些关于香文化的，包括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也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收获，
2: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它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哎，而且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好的文化，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2: 对，
1: 嗯，
2: 我就觉得它是把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生活结合到一起了，
1: 没错，
2: 就更容易让大家去接受。
1: 是的，
2: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1: 是，
3: 好，
2: 那今天就这样了，
1: 嗯，我
2: 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再见，拜
2: 拜
3: 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1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6: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10: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央视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当年的收视网红，片中出现的中国匠人被大家称作新晋男神，甚至连玉猫都成了大众的明星。同样，同名的电影主题曲《当我在这里》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叮叮咚咚的前奏响起，那是故宫钟表修复师手下的走表声，是故宫文物修复师们在紫禁城骑车的清脆车铃。这些大师们数十年如一日，在秋光、蝉鸣、白雪、杨絮中穿行在紫禁城，悠扬的钢琴和如歌的行板仿佛诉说着他们走过的四季。这首歌曲《当我在这里》是由陈丽来创作演唱，由姚谦作词和担任制作。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当我在这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刚才这首开场曲是来自于陈粒的《当我在这里》，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姚谦。早在和孟京辉、廖一梅进行话剧创作的时候，姚谦就爱上了北京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古都。当我在这里可谓是姚谦写给这座古都的一封情书，也是他对十多年北漂生涯的一记空谷回应。在谈到这首主题曲时，姚谦注入的是对匠人精神的理解，他想要诚实地将影片的氛围传递给观众，借由抽象的音乐语言去描述那一份专注的心和匠人们生命里的纯粹与芬芳的时光。而当他谈及现实中的生活，姚谦收放自如，态度豁达地迎接自己的晚年。他说，我当然更喜欢如今的生活，这是我后来这几年很刻意地调整自己生活的原因。他说，我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尽量不受经济压力地去写作，这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他的歌曲总是能够触及人心。有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是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倾听这位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该隐瞒的事总是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原来你也在这里。

每当这些触动人心的歌词汇聚到一起，不是作为情歌串烧，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人之手，那就是中国台湾的金牌词人姚谦。他见证了港台流行音乐最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年代。姚谦身上重叠着多重身份，作词人、唱片制作人、音乐节目制作人、互联网音乐公司高管、作家、收藏家，他的头衔之多不亚于他笔下的一支支金曲。那我们就从几位女歌手说起，来倾听姚谦的那些情歌。第一位就是王菲了。王菲留给香港的印记，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仍旧可以寻摸得到。香港给了王菲开拓的视野和充足的成长空间，而王菲则给香港人带来一种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反差。王菲最初到香港的时候还不是叫王菲，那时候她叫王静雯。而在香港人眼里，这个叫王静雯的女歌手虽然声音很棒，但是打扮老土，脾性上与港人格格不入，歌红人不红，这就是王菲刚到香港时的状态。她的制作人杨明煌和姚谦是好友，他请姚谦为王菲写歌。那个时候姚谦根本不认识王静雯，更别提王菲是谁了。杨明煌向姚谦介绍，那个女孩不爱说话，眼睛特别大，老是瞪着你看，然后人挺有礼貌的。那个时候公司即便是放了两天假，王菲都会回到北京，大家猜测她是在谈恋爱。没错，那时候正是和窦唯在一起的日子。回忆起当时写歌时的场景，姚谦说，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捂着鼻子在北京胡同公厕的王菲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灵感。为了爱情，一个那么有名的女明星愿意做这件事情。歌的第一句马上就有了，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姓名。录歌的时候王菲唱错了一个字，姚谦有点不高兴，让她重唱了一次。直到录完歌，姚谦才算是正式跟王菲见了面，他们就握了个手。王菲的话不多，再后来姚谦跟王菲成为了百代唱片的同事。一首我愿意把王菲送上了歌坛天后的宝座，用作曲黄国伦的话说，这首歌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第二位要说到的女歌手就是刘若英了。2003年，刘若英以人间四月天中民国好妻子张幼仪的形象出现在姚谦眼里。她是被经纪人张艾嘉拉到姚谦麾下的。作为一名知性的女歌手，从老东家滚石改签新东家维京唱片，刘若英本人并不自在。姚谦对刘若英进行的第一个改变是不穿黑裤子白衬衫。姚谦的理由是，黑裤子白衬衫造型就像是刘若英身上的文艺女青年的标签一样，但是在异性的眼中就完全没有了感觉。当时的刘若英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沉浸在张爱玲的角色之中不可自拔，特别的愁云惨雾。姚谦想要做的就是削弱刘若英一直以来的文艺范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姚谦认准了，其实所有文艺女青年都是向往普通女性的普通生活的，所以姚谦要求刘若英合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迫她身上一定要出现红色，这种以前从来不会在她身上出现过的颜色，穿上花衣唱舞曲。这是姚谦改变她文艺范儿的第一步，就连演唱会上的基调也是选择有节奏的快歌。在姚谦的助攻之下，刘若英开启了她全新的围巾时代。在新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她既延续了自身的特性，又同滚石时代的自己划清了界限。她尝试与以往专辑不同的新鲜风格，她的全新时代让人印象深刻。围巾唱片成为刘若英音乐事业的新的起点，不断地突破自己，让歌迷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起。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原来你也在这里，被誉为金牌词人姚谦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推出的时候，恰逢刘若英参演有关张爱玲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姚谦在歌词中致敬张爱玲的小说《爱》，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既执着又决绝到残忍冷漠，这是姚谦所不认可的。在《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歌词当中，他用独具匠心的笔改造了张爱玲的爱情观，也彻底褪去了刘若英身上的文艺范儿。对于刚刚从张爱玲角色中抽身出来的刘若英，这首给爱以希望的歌能够彻底抒发她备受压抑的情绪。在张爱玲的小说《爱》中是一种错过，但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却是一种充满着希望的遇见。所以连专辑的封面她都是一身红色的苏格兰裙，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专辑封面上穿红色衣服，红色成为了后来的刘若英最喜欢的颜色之一。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更是让她收获了姚谦最美的歌词，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故事。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我们说的是作词人姚谦的故事。姚谦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中的瑰宝在北京，在那里姚谦结识了孟京辉。当时孟京辉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赞助，用来打造新的话剧《琥珀》，袁泉是女主角。因为《琥珀》，姚谦结识了袁泉。孟京辉把《琥珀》定位成音乐话剧，一听到《琥珀》的故事大纲，姚谦就觉得十分感动，他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剧的音乐做好。这对主演袁泉和刘烨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必须在演出时现场演唱歌曲。姚谦为袁泉写的歌曲宛如神来之笔，一唱三叹，绵延悠长的音符在剧场里回荡，犹如爱情森林里的琥珀精灵发出的音响。刘烨因为琥珀回归话剧，破天荒地在舞台上大展歌喉，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只能靠红酒找回自己的信心。刘烨的歌声低沉沙哑，无奈之中充满着迷茫，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后来被他形容为，他完全能做一个专业的歌手，尤其是表演型的歌手。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很多年后，这对主演依然是姚谦记忆当中闪烁的琥珀。姚谦说，袁泉给我最大的养分是果断的勇气，说到做到。袁泉永远是姚谦的例外，即使无人主动问及，他也会谈到对袁泉的欣赏。后来袁泉又主演了《暗恋桃花源》，依然邀请姚谦为主题曲作词，由此又诞生了袁泉那首传唱度很广的《暗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2009年的4月，姚谦在张国荣的忌日那一天给他写信，信里面说，相较于至今仍在媒体前装傻卖乖博版面的人，你显得更有尊严，而我这个小角色也在努力的学习卑躬屈膝的迎接自己的晚年。其实姚谦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卑躬屈膝，反而是在自己的爱好与工作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平衡。人生羁旅，没有最好的情感，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温度。千歌万曲，触动自己内心最柔软地方的，却只有那一支属于自己的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信访、经济等工作。黄建雄主持会议。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全面启动，聚焦5个环境开展民主监督。重氧循环，让养殖废弃物变身绿色财富。宜昌获中央专项资金4.3亿元，获批资金用于国土绿化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7月1日起，宜昌北站高铁可直达西安。中国端午活力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今天开启。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达118.8亿元，今年粽子消费呈现哪些新变化？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和当前经济工作。听取全市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聚焦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优化教育科技资源配置，分类引进创新人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等重点，着力解决制约我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环环相扣，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面典型立标杆、扬正气，以反面案例敲警钟、明底线，统筹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集中整治，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聚焦基层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靶向梳理痛点堵点，细化务实管用、精准高效的整治举措，让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抓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整治实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把全面深化改革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 围绕产业升级、枢纽提级、民生提质等重点，强力推进改革攻坚，着力构建部署有目标、落实有路径、督查有反馈、结果有评估、激励有保障的全链条管理闭环，切实以求真务实之风，真抓实干之举，推动改革落地落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紧盯农民土地权益、职工养老保险、物业服务、困难群众救助、新就业群体等领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压紧压实责任，从严督查问责，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会议对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在增量上下功夫，加强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参建单位对接，实现服务工程建设与促进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在招商上下功夫，紧盯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绘制产业链图谱，着力引进一批链主企业和关键配套项目，持续抓链条、壮集群。要在项目上下功夫，加强对上争取、做实前期工作，强化服务保障，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各地禁毒部门结合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破获部级毒品目标案件36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667名，缴获冰毒、海洛因、大麻等主要毒品18.1吨。端午佳节临近，粽子、咸鸭蛋等节令食品消费升温，餐饮聚会、探亲访友的活动增多。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安全、理性、绿色的传统佳节，中国消费者协会17号发布消费提示：一、例行勤俭节约，杜绝餐饮浪费；二、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三、科学选购保健食品，谨防虚假宣传；四、审慎选购端午食品，严守食品安全；五、留存消费凭证，依法维护权益。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本届书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6月16号，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在上海。

士尼乐园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这座全球最年轻的迪士尼乐园迎来开园十周年。上海迪士尼自开园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跻身全球最成功的主题乐园之列。民宿平台数据显示，十年来，上海迪士尼周边民宿数量较开园的时候翻了10倍。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定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下新高。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围绕全球创新发展趋势、产业转型升级，设置系列议题，汇聚各界智慧，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能。国际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组委会16号公布外卡名单，网坛传奇姐妹维纳斯·威廉姆斯大 V 和塞雷娜·威廉姆斯小 V 获得女双外卡，将在本月末举行的温网赛事中再度搭档出战。作为女子网坛历史上最成功的双打组合之一，威廉姆斯姐妹职业生涯共携手夺得14座大满贯女双冠军奖杯，并列公开赛时代历史第二位。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知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低下头。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8: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9: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8: 欢迎收听小说

0: 第四级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1: 葛笑言离休了，他很不适应。葛笑言来到沈西元家中，两人抚今追昔，一番感慨。
2: 葛书娇怎么会不记得？他在参加新型号任务系统合练时，认识了刚刚调来的何一帆。他是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博士，来了一年多，是他们这组的测试负责人。这是这个型号的系统第一次合练，指挥模式尚在摸索磨合中。一个合练发现20多个问题，有设备工作不正常的，也有操作失误的。在发射场，一旦发现问题，要让故障重现定位，从机理探查解决，这就是所谓归零。归零也是最折腾科研人员的过程，没有10天8天的拿不下来，但目前看时间根本来不及。在更换设备还是追查归零的问题上，葛书娇作为设备负责人和何一帆出现分歧。葛书娇是个风风火火的性格，抓紧时间先把设备更换下来，再彻底清查。何一帆坚决不同意，他只说了一句：我们不能简单的归于设备问题，牵出内在的隐患，谁也担不了责，必须就地查清楚，我是不会答应的。其余的话他再不多说，对一遍遍来和他论理的葛书娇置之不理。何一帆高高瘦瘦，闲暇爱穿风衣，不系扣子，走起路来两腿紧夹，姿势拘泥，有点歪，有点晃。现在穿着浅蓝色工作大褂也爱如此，衣摆随风忽闪忽闪，很是威风。面孔白白的，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越发显出脸的清瘦。他和你意见不同时，并不多说什么，只拿眼斜睨着，带些不屑，甚至轻蔑。这回对待葛书娇就是这副样子，把存着满腹理由想拉开架势辩论一番的葛书娇晾在那里，憋屈得不得了。而何一帆则带着几个小伙子，摆出不查到底誓不罢休的架势，就焊在了厂房。因为合练受影响，受到指挥部通报批评，葛书娇忍不住对来检查的站长说了自己的意见。没想到站长说，按照何博士说的办，基地那里我去汇报。何一帆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却有着和外表全然不同的坚韧和定力。4天，整整4天，他们做了许多次试验，终于把故障定位。原来是受温度影响，造成设备内的继电器性能不稳定所致。这就意味着，即便更换设备，也还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等何一帆疲惫地拿着一叠验证报告向站长复命，葛书娇彻底服气了。这次不打不相识的经历也成为两人相知相恋的粘合剂。葛笑言的离休命令宣布了，猛然退下来，他很不适应。一连半个月他都憋在家里闭门谢客，所有问候电话一律不接，都让老伴处理，谁劝也不听。徐子烈知道葛笑言心里苦闷，便把早就托人给他买好的全套渔具拿给他，动员他和对门的老袁一道结伴去水库钓鱼，又给他找来一摞老年杂志，说从现在起保养身体修心养性就是你的头等大事儿。葛笑言一下就像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对对，你们现在都觉得我不中用了，只能每天喝喝茶看看报，早上太极，中午气功，晚上对着月亮数星星，是不是？那样就算

0: 能活到150，我也不愿意。我才不愿意当什么行尸走肉呢。说着还泄恨似的把渔具踢了一脚，说，我可做不了姜太公。闭目垂钓，唏嘘感叹，回顾一生，我做不到。徐子烈也来了气，行，不管你了，你就当你的壮小伙永远20岁，活成妖怪。真是赖和尚念歪经，好心当了驴肝肺，到底憋不住。这天，葛笑言揣着二女婿孝敬的一瓶法国红酒，来找亲家沈西元。沈西元早几年便退了。沈西元打趣道：“哟，稀客呀，这几次电话左请右请，你都不来。今天怎么主动上门了？”葛笑言故意做事，转身做出要走的架势。怎么，老哥不欢迎啊？啊，看来我又碰壁了。说完，两位老人哈哈大笑起来，头上的白发也跟着一耸一耸的。两人拿杯子找盘子，葛笑言掏出自带的炸花生米，沈西元让老伴儿拿出火腿酱菜的，又泡上两杯铁观音搁着。茶几上放得满满当当，葛笑言这才觉得多日里憋着的劲儿缓下来，放松不少，索性把脚上的老头布鞋也脱了，蜷腿坐在沙发上。
1: 我呀，今天来跟领导取经，特拿来一瓶红酒贿赂。哎呀，说这个叫啥，干红，对心脏有好处。我看也是红汪汪的，没啥特别。知道你不怎么喝酒，咱们就喝个意思吧。干红是红酒的一种特殊的酿酒工艺，这可是好东西，软化血管，解油腻。咱们呐，今天可以好好放开聊。
0: 沈西元掏出老花镜，仔细地研读着酒瓶上的说明，高兴地把酒给两人倒上。
1: 哎呀，我好像一下回到10多20年前，那时候咱们老在一起这么喝茶聊天，聊着聊着，解决的思路就有了。半夜2、3点也不困，那时候劲头真大呀。
0: 两人感叹着说着从前那些事儿，话匣子便合不上了。从东方红一号到天河之家工程，从各自的孩子到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情况，无所不谈，相交甚欢。
1: 唉，刚退下来那阵儿和你一样，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一下子停下来，真的受不了，心里全掏空了，简直无所适从。我们家老魏害怕我闷出病来，就给我呀从外面买了好多音乐的光盘，好多书啊，名人回忆录什么的。他知道我原来就喜欢，但书单很久了。哈哈哈，那阵子啊，我家里成天响着交响乐、小提琴曲、钢琴曲，想开音乐会，什么一战史、二战史，什么丘吉尔、巴顿、斯大林传，我全部看了一遍。这慢慢的，心就静下来了。后来，我还真找到自己要干的事儿。哎，现在每天觉得安排的满满当当，还常觉得时间不够用。看来这心态调整靠自己呀。哎呀，你的爱好都是些洋娃娃的玩意儿，我这个土里刨出来的土疙瘩可玩不转这个。不过你别说，你编的几本发射场事故和故障事例现在已经成了基地的培训教材， 每个参事上岗的人员都必须要学，让后面的工作少走了很多弯路，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这厚厚几大本儿，真不容易。是啊，那里面包含了咱们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有的简直是血与火的洗礼呀。现在我正在弄手头这本《指挥模式探讨》，基地成立了一个课题小组，让我当顾问呢。今天正好你来了，我还想发动你也加入进来。你一直在一线干，对发射测试这块比我的实战经验更丰富。哎，不用你发动啊，我这不是等不及主动跑来报名了吗？咱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葛笑言高兴地用手拍着沙发扶手退下来后，基地把沈希元和葛笑言都聘请为工程发射场系统的专家顾问组成员。沈希元看葛笑言态度上已没有了之前的沮丧和消沉，非常高兴，连说：“好啊，好啊。”哎，只是啊，我真想在一线和大家真刀真枪再干几年。你说这人一辈子能赶上几个国家的大工程呢？光务虚顾着问，蜻蜓点水似的，太不过瘾。葛笑言想起来还是不免惆怅。哎，这话可不对啊，咱们已经很幸运了，两弹一星咱都赶上了，开天辟地呀。看着国家在航天领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扬眉吐气，这辈子真是没虚度啊，这也是咱们最骄傲的事儿。但是科学是发展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了。你看，原来咱们有个大学生都宝贝疙瘩一样，现在天河工程上马，多少硕士博士都被这个事业吸引过来，他们的知识水平都比咱们强啊。现在只是需要实践经验，历练摔打。咱们这些老同志虽然在知识上老化了，但我们还有一些实战经验，这就是财富。理应把有能力有作为的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哎，这也算老有所为吧。是啊是啊，我卸任前还把点号都走了一遍，发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现在都是主力呀。听干部处讲，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国防科技大学，这些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在少数，每年还有不少重回学校攻读硕士博士的，还有不少地方引进人才。现在基地的科研力量是几十年来最好最强的呀。可不是，听说你家老三和他爱人现在都是任务专家了。哎呀，你好福气呀，你有几个多好的孩子呀。提到孩子，葛笑言顿时哑了口，他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应。他抬眼仔细看看沈希元。是啊，自打沈国政离世，人一下老了很多，原先高大的身材也好像缩了水，抽干了水分。他不想再去戳那块永远也难痊愈的伤疤，于是两人沉默下来。可思绪还是被回忆 牵累着。沈国政毕业以

以后，因为沈西元、魏东琴只有一个孩子，就分到了基地。但沈西元一直有块心病，为当年儿子调换学校的事儿，他总有被孩子绑架的感觉，认为对孩子的发展并不利。所以就打招呼把沈国政分到了点号，还是最远的一个测量站。他希望一直在父母羽翼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经风雨抗摔打真正成长起来，而不是一朵温室里的花儿。没想到沈国政对父亲的做法愤怒不已，差点和父亲反目，但木已成舟，反抗无效，他和家里的矛盾渐深。这回沈西元面对魏东琴的眼泪没有就范。沈国政所在的测量站因任务增加刚刚组建，原来只是一个测量点，主要测量卫星和导弹的飞行轨迹，通过无线电通信接力将分散测量点的数据实时发送到东风和上级的测控系统，只有40多人。对学无线电通信专业的沈国政也算是专业对口，站里直接让他们这些新分来的学生兵住进中队战士班。营区还在建设中，条件简陋，房子破旧，有的还是土坯房。老式营房的外表早已被风沙磨去了最后的光泽，这种条件在基地也算艰苦。食堂吃饭来晚了，凳子不够，还要站着吃。夏天还能忍受，到了冬天就有些难过。食堂地上结上一层薄薄的冰，经常会出现有人端着碗滑倒，饭菜撒一地。吃饭的人冻得一边吸溜着鼻子，一边狼吞虎咽吃饭，因为吃得稍慢一点，饭菜就会变得冰凉，肚子受不了。为了建设营区，站里的官兵全上手自力更生，自己砌围墙。年轻人点子多，围墙带着充满创意的纹路，平整如专业的泥瓦匠手艺。到战士班锻炼，要和战士一样参加巡逻站岗。红砖砌的宿舍的地板土大，屋子里总有股土味儿。屋子的中间是一火炉，每年过了10月15就开始烧火炉，冬天全靠烧火炉取暖。睡觉怕炉子中途熄灭，所以半夜要排班爬起来添加煤块。赶上刮风，风向转变就会发生倒烟，满屋子的人都会被浓烟熏醒，只好开窗子放烟，房间里顿时冷得像冰窖。厕所是旱厕所，离宿舍有几百米的距离，冬天晚上起夜跑个来回就冻得浑身打颤，躺在床上半天再睡不着。三九天的天太冷，有的只好偷偷躲在墙角撒尿，尿水到地上很快就结上冰柱，只差拿棍子敲打了。营区地处沙漠边缘，风是它的地域特色，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刮八级以上的大风，一年一场风，由春刮到冬。冰冷的风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伴随风的是让你睁不开眼又呛鼻子的沙尘，瞬时天昏地暗。年轻人总会想方设法在寂寞中逃出点乐趣来。装备测试闲暇时，平时一本正经的年轻人也会放松一下，利用调试好的几辆通信车钻在里面进行私聊，碰上少得可怜的女同志加入便像过了节，说着地瓜土豆的暗语。因为一辆车聊天，其他几辆车都知道，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他们还用在夜间拍摄弹道轨迹的光电经纬仪用过期的底片拍照，图片不仅清晰而且可以久存。
夏天

0: 营区远处的高高低低的沙丘变成了这些年轻人新的乐园。他们脱去鞋袜，光着脚丫踏上被阳光晒得滚烫的沙坡，灼热的沙子烫着脚底板，于是蹦蹦跳跳一路往上爬。为了省劲儿，他们很快摸索出诀窍，就沿着沙坡 Z 字形绕着爬。沙子松松垮垮的，上面的沙子往下滑，走两步又被沙子往下退几步，一步一步耐心地与沙进行较量。等到爬到坡顶了，禁不住欢快地跳跃，扬起一阵沙粒钻到衣领里、嘴里、眼睛里，痒痒的，个个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样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我们俩今天节目当中呢确实是两位，我和老朋友张波，欢迎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1: 没错，
0: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1: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咱们从哪儿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吧？
1: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主要是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甘大环线，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0: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还是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
0: 对
1: 对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
0: 对，
1: 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
0: 对
1: 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哎，知道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
0: 感觉要攻城。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回张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还没有

0: 全军都放暑假，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1: 对，
0: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
1: 七彩丹霞小镇
0: 叫七彩丹霞小
1: 镇，
0: 对吧？丹霞小镇，
1: 嗯，
0: 的时候街上不能叫空无一人吧，就是商贩肯定是比游客多，
1: 没错
0: 啊。然后往景区里面走，整个也很舒适，就是空旷辽阔的大西北，然后你看到的那个七彩丹霞，它的那个地貌啊、色彩呀、啊，你还有时间好好的去欣赏。
1: 没错，
0: 时隔一周半，
1: 嗯，
0: 我因为工作原因，我又去到了七彩丹霞小镇。从下车的那一刻，其实停车场都是那个停车场，我就不认识那儿了。我说这是哪儿？这还是我一周半前来的地儿吗？就那停车场乌泱泱全是大巴车，当然也有私家车。
1: 对，
0: 然后沿着那条商业街往主景区门口走的那个路上，
1: 全是人，
0: 全是人，就是来来往往各种方向的都有。
1: 没错，
0: 你就觉得要走散了。
1: 这个是在就是在七月基本上到七月中旬开始，
0: 那会儿就是七月中旬了
1: 啊，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所以
0: 差一周半，感官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选择的基本的大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
0: 七月五号之前啊，
1: 对，七月五号之前，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对吧？
0: 嗯，
1: 那在此之前的话，然后说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走这个清甘的这个环线，比如哎，我走了这个走了这个敦煌莫高窟，对吧？那你的预订票啊，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吧，哈，
0: 对，
1: 然后呢，你去预订。甚至于包括说是有些地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走完这个莫高窟之后，然后走完鸣沙山之后，然后你可能哎要到这个叫什么要到这个冷湖小镇，对吧？从这边穿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到了这个青海的这个什么翡翠湖呀、对吧？什么这个查卡盐湖，还包括整个这个现在啊，就是去年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景色叫什么，就是东台基纳尔湖的整个这个什么蓝色的这个什么马尔代夫的这个什么什么蓝来着，对吧？蒂芙尼蓝，对，我想起来了。
0: 你不是
1: 去年没有
0: 故意不说的，你是真忘了叫蒂芙尼蓝。
1: 确实记不住这个蓝的颜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0: 是是是。
1: 但是去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是一个水量比较偏少
0: 啊。
1: 那今年的话，然后它又再现了，对吧？它又重新再现，所以说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又可以走，甚至包括沙漠公路，有很多朋友说是哎，为什么我一到这个沙漠 U315 的这个 U 型公路上，然后一看到之后，它怎么是人挺多？对吧？不像大家拍的这个照片里面啊，可能只有他一个车，对吧？或者是哎一条公路啊，然后一片这个无人区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对吧？这种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选择的时间段基本上是在七月五号以后，对吧？七月五号之前，你放心，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那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大部分选择的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正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正很忙的时间段，对吧？所以说是你走这一条线，这是一种选择，走清甘的一种选择。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青海的一个小环线，比如哎，我走下什么青海湖呀，走下什么这个它比较离西宁市区比较偏近一些的什么查卡盐湖，对吧？啊，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镜呀，那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然后说是。其实真正的西部它的美在什么？美在是无人区，美在是一个
0: 旷野，美在空旷人少，
1: 空旷人少。
0: 对，
1: 那也就是说你就需要走到相对来说是走一些比较这个人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走到格尔木整个这一片，对吧？那首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水上雅丹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翡翠湖可能都已经去过，但是我觉得说是你一定是要去一趟这个查尔汗盐湖，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去查尔汗呢？查尔汗的整个盐湖它整个就是其实是就是如果在这个太阳比较天晴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呈现的整个颜色的话是纯绿色的，就是绿的那种，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0: 就很通透。
1: 对，
0: 因为海水就不是海水，就是水面吧。
1: 它跟个大海也一样。
0: 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海的那种浩瀚无垠。
1: 对，
0: 但是它也是需要阳光、紫外线的不断的，
1: 然后是打的是
0: 照射，
1: 然后它正好是底下的话，然后它是盐嘛，白色的，然后反衬出来整个这个颜色，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也确实是给我们大家很多一些震撼的这个感觉，是在查尔汗，然后从查尔汗，包括说是我们去的哎这个。芒矮翡翠湖，就是芒崖翡翠湖，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崖，天涯的崖，对吧？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说是
0: 当地会念芒矮，
1: 芒矮，对。那芒矮翡翠湖也有它的一个特色，对吧？但是你要想看到它更为辽阔的一面的话，大家不能少带了这个无人机。 对吧？啊，无人机去
0: 景区里也有，花钱也能实现。
1: 哎，是，这个是现在。
0: 但是省区那个钱吧，你自己也能拍。
1: 现在其实已经是
0: 景区里配套
1: 很方便，
0: 很
1: 方便了。
0: 对对对，
1: 我的印象里面是就把这茬给忘掉了。
0: 你知道现在都到什么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有那个转接口，
1: 对，
0: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直接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1: 没错。
0: 特别快，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1: 看文件大小的问题。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对吧？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山底下。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昆仑山底下，昆仑山的山上的雪还是很多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最高峰的玉珠峰，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走走可可西里。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这个景区资源开发程度，它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在范围之内，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说，哎，如果说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了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对吧？然后路沿途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湖泊，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对吧？
0: 对。
1: 那这些的话，然后你沿途顺路下来都可以去打卡，对吧？所以说你整个走这一圈下来之后，相对来说人是，甚至包括在7、8月份的时候，对吧？它都不会是特别的多。
0: 至少不会堵在路上。
1: 对对对，可能说是你走到青海湖，青海湖的人会多一些。
0: 这个我本来也想提，专门提一下青海湖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稍后再说啊。你先把你要说的说完。
1: 然后呢，说是青海湖或者是茶卡盐湖的人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人是奔着它来打卡的。所以说，为什么我重点我推荐了它的后半截儿，对吧？也就是说。包括察尔汗盐湖，还包括翡翠湖，还包括水上雅丹，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水上雅丹的这个订房，对吧？订房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都提前去预定。你到当地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说提前预定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提前2个月，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一天的话，要么你是房车，要么是不停的在赶路。对吧？啊，那你这个其实水上雅丹它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晚上的，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的话，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对吧？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这是没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

0: 没错。
1: 但是张波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0: 不会显不出来。
1: 对， 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
0: 青海湖
1: 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0: 对，
1: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
0: 观景台，
1: 对， 对，观景台能停车的地方，你停下来去拍青海湖，都比你在景区里面那叫二郎剑是吧？
0: 二郎剑的这个地方，
1: 对，二郎剑景区，
0: 我不是特别推荐啊。
1: 对，那个景区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0: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1: 那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矮翡翠湖，再去了茶卡盐湖，说实话，芒矮翡翠湖当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0: 没错，
1: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有的是偏蓝调的，
0: 有偏黄色的，
1: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所以请问芒矮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是它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 P 过了、P 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0: 对， 对对。
1: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湖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先去完芒矮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盐湖就无感了。
0: 也就是
1: 这纯属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踩拉的那个意思啊，只是我个人感受，就你觉得茶卡盐湖哦，就这样吧。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1: 芒矮，
0: 走芒矮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或者是走这个，
1: 然后才去茶卡，
0: 然后才去这个茶卡。
1: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0: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对吧，会越来越强。首先第一点的话，
1: 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就是很难啊。
0: 对，可能你在看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察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芒矮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啊，这是两个。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茶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1: 对，因为茶卡盐湖它更讲究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0: 没有。
1: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
0: 你
1: 感觉它整片，
0: 那你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1: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饱和度不是很强。
0: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1: 是真的，只不过
0: 是
1: 在特定的日期，
0: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一片水纹就全出来了。
1: 这个、
0: 对吧，
1: 对，茶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
0: 对，
1: 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0: 没错，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要去茶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1: 选对日子，
0: 选对日子
1: 选对顺序，
0: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湖，你会发现你不会有任何遗憾的，对吧，
1: 对，
0: 啊，就是在走茶卡盐湖，就是说纵使它没有那么美，但是说是你不要给自己留个遗憾，你可以过渡一下，对吧，反正我看过了，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啊，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因为你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到这个什么龙牙峡共和县的话啊，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

0: 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
1: 嗯，
0: 对吧？还有包括剪蓬草的颜色，对吧？
1: 什么草？
0: 剪蓬草，
1: 地夫吗？
0: 红海滩，红海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蓬草，
1: 哦，
0: 对吧？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蓬草的红色，
1: 哦，
0: 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对，
1: 剪蓬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0: 这个
1: 地貌当中。
0: 地貌当中，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
1: 嗯，
0: 它不怕盐呀、啊，
1: 对，盐碱度高的地方，
0: 盐碱度比较偏高，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天气赶得比较好的话，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
1: 嗯，
0: 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对吧？
1: 嗯、有听友在说了，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现在你去到这些景区，不管是高峰还是淡季，人家的服务都杠杠的。配的就都知道你们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0: 他们太熟悉了，
1: 对，他们比你熟悉，所以如果你就是奔着照片去的，那就不要吝啬花钱。这个钱其实我个人经历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跑了这么多远的路，
0: 你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了
1: 的精力，对，你到了这儿，
0: 你不差这个，
1: 不差这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对，
1: 而且它真的能够让你获得就是所谓的网片儿，
0: 对，
1: 同款照片，
0: 同款的视频都可以，
1: 对，视频俯拍的、仰拍的都有，航拍的都有，所以就是你就到景区或者你在进景区的路上就都有这样的店、
0: 嗯，
1: 你甚至可以租他们的衣服等等，
0: 没错，
1: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不会说我这么多路我到那儿了，结果一张照片没拍出来，不太可能。
0: 对，
1: 嗯，
0: 而且甚至于说我这么说吧，你说茶卡盐湖这个我不敢说你能不能拍出来，但是至少来说剩下的其他几个湖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是可能你说拍自己的人像，这个我不敢确定，但是你拍景色，它一定能够达到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宣传片上看到的一个效果。
1: 是的，这是我们在说的非常火爆的青甘的环线，
0: 对，青甘环线，
1: 嗯，
0: 对吧？然后其实整个这一边的话，它整个西部整个地区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甘肃的整个这个它的整个什么敦煌呀，还有包括这个鸣沙山呀、月牙泉呀，甚至于包括说是整个七彩丹霞，
1: 嗯、
0: 那整个这一大片区，对吧？那这一大片区它比较忙，对吧？哪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段，六月份。去甘南整个地区的话呢，它一定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为什么说甘南地区呢？它比较好的选择呢？首先，甘南你可以走一个环线，对吧？就仅此一个地方走一个环线，你可以走上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或者是六七天的时间，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1: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也好玩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蔡蔡。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听到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正式开幕，2026宜昌文旅推荐大会举行，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低空经济产业学院正式成立，线上线下齐发力，消费市场添活力，传统民俗融入时尚元素，国潮端午更显年轻范儿。新政速递将和您共同关注，七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省政府令发布，明确酒店客房等私密区域禁止安装摄像头。宜昌优化调整地质成功避险奖励办法。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会听到火热的微专业到底香在哪里。首先和您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9号，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夷陵区前湾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刚，省政府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何立军，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孙若凤出席仪式，市委书记黄建雄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致欢迎词，中国龙舟协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主任

0: 延时至此。陈鸿辉向长期关心支持宜昌文化旅游和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2300多年来，屈原身上所彰显的心忧国家的爱国精神，心系苍生的人民情怀，勇于开拓的求索品格，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进入宜昌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踏上新征程，我们将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弘扬屈原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奋斗之姿不断勇毅前行，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今年的端午文化节，我们以中国端午活力宜昌为主题，精心策划了龙舟赛事、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诚邀各位嘉宾朋友多到浪漫宜昌走一走、看一看，游壮美三峡，品端午文化，留美好记忆。延时在致辞中说道，宜昌是中国龙舟协会的发起成立地，承载着中国龙舟运动发展的厚重记忆。在这里，屈原精神与龙舟文化血脉相融，千年进度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龙舟热则中国龙舟兴。本次赛事是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也是全国龙舟大联动的精彩一战。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用激情和汗水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本届端午文化节活动期间，我市精心策划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通过整合端午诗会、民俗展演、国潮专场、屈原家宴、文创集市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地道的端午风情。其中，龙马奔腾、龙行万里，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是本次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省内外民间龙舟爱好者参与。省文化厅、省商务厅、省体育局负责人同志、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领导习琴、刘传刚、肖鹏飞、丁庆荣、秦阳波、李昌清、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负责同志、高校龙舟队领队、运动员及网络达人、市民众等参与开幕式。6月18日，2026宜昌文旅推荐大会在宜昌城区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刚出席大会，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何亚洲致辞，市委书记黄建雄做宜昌文旅推荐，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大会。何亚洲在致辞中说，山地旅游是绿色发展的新引擎，发展山地旅游必须坚持生态体现，以可持续理念夯实根基，深化文旅体融合，以创新业态激活动能，聚焦共建共享，以产业惠民彰显价值。宜昌拥有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本底，近年来宜昌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挖掘山地旅游资源，精心打造四季产品矩阵，推动山地旅游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让文旅产业成为富民支柱，形成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这与国际山地旅游联盟造福山地民众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我们将与宜昌进行全面合作，推动宜昌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共同书写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新篇章。黄建雄说，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核心城市。近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为核心 IP， 聚力建设最具文化底蕴的世界辖区旅游城市、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架起开放之桥， 壮大富民之业，增强发展之能，峡江大地焕发出人至此而喜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气象。诚邀海内外朋友来宜昌做客，共赴一场山水与人文的浪漫之约，感悟楚风汉韵的人文之盛，探寻绝版奇雄的山川之秀，体验国际风范的时尚之潮，品味心旷神怡的休闲之乐，感受温暖醇厚的文明之美。宜昌旅游城市联合会总干事陈波为宜昌颁发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证书，宜昌成为今年七座新晋会员城市中唯一的中国城市。会上还开展了宜昌没得赶视频推荐，发布了十大宜昌礼物，举行了宜昌城市文旅推荐官发布仪式，彭旭洛、陈荣恩、王志欧、张渠、台丽华、金波、熊明霞、孙家俊、简自豪、赵云磊获宜昌城市文旅推荐官称号，市文化和旅游局与中国农业银行三峡分行签订文旅产业融资协议，三峡文旅集团与重点文旅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6月18号，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低空经济产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全省唯一的航空类本科高校，该校在办学一周年之际落子低空经济，标志着学校服务国家战略、深化产教融合迈入全新阶段。低空经济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湖北省正全力打造全国低空经济发展高地。新成立的产业学院严格遵循教育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构建理事会决策、学术研究会治学、院务团队执行三级治理体系。决策层由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促进会、中国铁塔、云盛智能、贝迪克凌云等18家单位负责人组成。学术层汇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商飞、华中科技大学等知名专家。学院锚定3年建设目标，到2028年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型人才300人以上，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5项，年培训企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00人次。成立大会当日，同步举行学术报告会，行业专家围绕低空技术创新、产教融合育人等主题开展专题分享，为产业学院建设注入前沿理念与实战经验。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而我们宜昌本土的电商企业也是抢抓消费机遇，在我们线上直播间热度攀升，而线下实体店呢又以沉浸式体验来吸引客流，在联合助力之下，消费市场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在五家港数字商务孵化中心直播间里，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产品，后台订单数据持续攀升。为应对618购物节带来的订单高峰，商家提前做足准备，确保消费者下单后能及时收货。
2: 差不多是从6月初就开始了的，之前也是一天播2场，1场1到2个小时，单场直播的成交额的话在2到3万。但是现在我们618预热了之后，我们现在的热度逐渐上升，然后差不多翻了2到3倍，单场直播的话在5到8万的成交额。
1: 不仅是服装品类销售额成倍增长，宜昌本地的特色农产品销售同样火爆。
3: 今年618呢，也是专门开了我们6个直播间来销售我们宜昌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农产品，预计我们直播间能达到一个1500万的一个销售额。
1: 线上销售如火如荼，线下销售也是亮点纷呈。今年618期间，湖北地市级首家京东城市旗舰店在宜昌开业，顾客可以先体验后购买，主打沉浸式消费体验。
4: 如果说您要买咖啡机，可以现场来我们咖啡体验区域啊，现场进行制作。如果说您要买洗衣机，然后您可以带件衣物，现场进行洗烘，然后现场感受，现场可以进行选购。

0: 线下门店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厂家及京东平台补贴多重优惠，为消费者带来实惠。西泠区还推出买家电数码产品，领取无门槛美食券活动，实现吃够一体的消费新体验。
1: 刮步以后，它还另外降1000块钱，之前400多块钱吧，负2000。
2: 消费场景的智能化升级同样令人期待。您瞧，这几个服务型机器人已整装待发，即将走进文旅活动、大型商场、餐饮酒店等场所，提供表演、引流、送餐等个性服务。
3: 我们公司可以对机器人进行一个二次开发，让机器人适应这个场景的需求，让机器人走到每个场景去，达到一个可以很好的使用的环境。
4: 又到了粽叶飘香的端午时节了，传统过节方式今年可以说是玩出了新花样。 新式的艾草花束已经成了年轻人朋友圈的新晋网红，而国风文创、沉浸式民俗体验也是圈粉无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新潮方式来解锁端午的传统味。
5: 记者走进城区一家花艺门店，浓浓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经过精心搭配、包装升级的新式艾草花束，成为今年端午的新晋爆款。
6: 因为我们做的是端午节的一个萌挂，首先第一种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艾草，那它的功效其实也就是它有驱蚊和驱寒的作用，但它的寓意呢，寓意就是安康吉祥，就是菖蒲，它很形象，就很像那个宝剑一样，所以它有护身符的意思。
5: 端午限定花束以艾草、菖蒲为主枝，搭配各式配花增添层次，再点缀寓意紫气东来的香包、国风挂饰，让朴素的草本植物变身颜值十足的节日装饰。我们传统端午节就是买了一把艾草，就比较简单。而今天呢，我们所做的这种端午花束啊，就特别精致，因为现在年轻人也比较注重这个仪式感，在6月初啊，他们已经。
3: 相继订单很多份了，截至到今天，基本上就已经售卖完了。年轻人的过节仪式感不仅在一束艾草花里，还藏在精致的国风文创中。在二马路的一家文创店，西兰卡普香囊国风端午挂件屈原卡通手作琳琅满目，传统民俗与新潮设计碰撞出别样新意。
7: 啊，我们现在看的就是那个以屈原做的一个IP的一些系列的产品，啊，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巴基，现在巴基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新潮的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我们也就是把屈原的这个形象啊，就是把它卡通化一点，印在这个巴基上面，所以也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啊，也比较畅销。
3: 现场开设的手作香囊、端午祈福、民俗知识问答等沉浸式体验，也让端午节的氛围更加浓厚。
8: 做了香和香囊，刚刚在楼下逛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端午文创，我觉得这样过节，感觉非常有仪式感，然后让我对端午文化也有更多的了解。
9: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1: 省政府令发布，明确酒店客房等私密区域禁止安装摄像头。6月17号，从湖北省司法厅了解到，湖北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修改通过，将于2026年8月1日起实施。根据管理办法，酒店客房等私密区域禁止安装摄像头。管理办法规定。 公共安全视频管理单位应当按照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的要求，合理确定图像采集设备的安全位置、角度和采集范围，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志。未设置显著提示标志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禁止在公共场所的下列区域、部位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 旅馆、饭店、宾馆、招待所、民宿等经营接待食宿场所的客房或者包间内部，学生宿舍的房间内部或者单位为内部人员提供住宿、休闲服务的房间内部，公共的浴室、卫生间、更衣室、哺乳室、试衣间的内部，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后，能够拍摄、窥视、窃听他人隐私的。

0: 其他区域部位，对上述区域部位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应当加强日常管理和检查，发现在上述所列区域部位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的，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根据管理办法，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是管理单位使用视频图像信息，应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不得滥用、泄露，并应建立系统监看、管理等重要岗位人员的入职审查、保密教育、岗位培训等管理制度，采取授权管理、访问监控等技术措施，严格规范内部人员对视频信息的查阅、处理，建立信息调用登记制度，如实记录查阅、调取视频信息的事由、内容及调用人员的单位、信息等内容，防止滥用、泄露视频图像信息。管理办法要求，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提供视频图像采集、传输、储存、应用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维护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在公共场所安装的图像采集设备所收集的个人视频图像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用于数据加工、商业活动等其他目的。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不得擅自改动、迁移、拆除依据相关规定安装的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或者以喷涂、遮挡等方式妨碍其正常运行，不得非法侵入、控制公共安全视频系统，不得非法获取公共安全视频系统中的数据，不得非法删除、隐匿、修改、增加公共视频安全系统中的数据或者应用程序。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周末你去上微专业课了吗？眼下利用周末时间研修微专业已经成了不少高校学生的新选择。那什么是微专业呢？翻看一些学校的培养方案，可以探寻到它若干共性。它是围绕某些特定的领域或者是研究方向专门开设的一组小而精的课程群，学分不多，但是内容却非常的精炼，既能够高度的去聚焦，又强调交叉融合，它如同一把精准的钥匙。微专业为学生拓宽了知识边界，解锁了未来发展的更多空间。而微专业的兴起是对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之间适配不足的直接回应。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加速推进的今天，社会对复合性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传统专业设置调整往往步履偏慢，从专业申报到培养出首届毕业生周期比较长，容易与瞬息万变的行业风口失之交臂。于是微专业成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在2025年3月，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就业能力提升的双迁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汇集学生超100万名。微专业是以轻量化的学习方式整合课程资源，让教学更加贴近行业的真实脉搏，帮助学生能够快速响应就业市场变化，提升就业竞争力。一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佐证，比如在安徽省首批修读微专业的907名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是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的。而华东师范大学修读微专业的2025届毕业生中，有94%的学生是在当年的6月前就已经落实了升学或者是就业方向。与高等教育自身而言，微专业或许将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契机。微专业多聚焦学科前沿与交叉地带，突出融合与实用，这恰恰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同频共振。以微专业为试验田，高校可以去蓄积一批面向未来的优质的课程资源，探索人才培养新范式，从而为传统专业改造升级和新专业建设奠定基础。

而尤为可贵的是，一些学校开设的微专业不仅是拆除了学科专业之间的围墙，还打通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培养通道。微专业虽然热，但是呢，也需要警惕虚火，避免追逐热闹一拥而上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唯有紧扣国家战略与时代需求，以促进就业实效为导向，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建立科学的动态调整机制，微专业才能够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展望未来，当学科专业设置不断优化，双学位、辅修、微专业等协同发力，一座支撑学生跨学科成长的立交桥将逐步形成。而这座桥助力塑造人才培养的全新生态，为高等教育注入更多生机与活力。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
5: 教教我。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7: 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
1: 你。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8: 蝉鸣叫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0: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9: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一俱乐部
0: 一张交通广播。
1: 鄂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鄂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鄂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2: 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和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鄂一俱乐部。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的形式打卡您的下班路啊，所以说在路上的突发状况，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鄂一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我们在路上和大家一起互帮互助。不知道此刻行车在路上的你是依然在这个加班的过程当中，还是说在我们的假期当中和亲人朋友在一起啊？不管如何，此刻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首先还是祝您端午安康。那同时行车在路上也提醒大家要多多注意到行车安全。那么在此刻下午的5:05，我们看到城区的各条路段上的通行状况都还是非常不错，所以此刻无论您是行驶到哪里呢，相信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行车环境，也能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行车的心情。那在这个路上如果说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通过宜昌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回复。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等待着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要来关注到我们的鄂一的车友资讯，和您一起要来了解到的是高考在即，那么在宜昌市的部分的考点附近的停车场呢，是为大家提供了周边的这个一些相应的这个福利和政策，也是供大家在高考期间来有一些更加方便的选择。同时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如果说在中考期间，咱们的非送考家长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在考点周边的停车场去停放车辆，主动去选择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用我们的爱与行动为高考生助力。另外呢，在今年的这个咱们的端午假期期间，咱们宜昌是非常多的端午福利的，在稍后时间和大家一一来进行分享。另外有没有发现啊，咱们今年的端午节呢是会比去年的5月31号啊差了有足足19天。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们也一起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说。另外呢，现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现在是推出了一个向全国球迷公开征集我的楚超故事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征集的公告。那么也是希望呢，能够把更多在楚超赛场上、赛场下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啊，或者是通过镜头，或者是通过笔触，让它能够传递的更远，能够影响更大。所以稍后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共同了解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6: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端午传统习俗——吃粽子。每年到了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品尝美味的粽子。粽子不仅是传统美食，还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粽叶是制作粽子的关键材料之一，常见的粽叶有芦苇叶等。这些粽叶香气独特，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粽子的馅料种类丰富，红枣、豆沙等馅料能够补血养颜，咸蛋黄、猪肉等馅料则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矿物质。而制作粽子的主要原料之一的糯米更为关键。《本草纲目》记载，糯米脾肺虚寒者益之，也就是说，糯米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常见的糯米有糯糯米、长糯米和黑糯米等等。那大家在包粽子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从功效上来讲，黑糯米的营养价值最高。中医认为黑色主肾，黑糯米除了健脾之外还能补肾。在古代曾经有人把黑糯米当作贡米来供给皇帝吃。如果考虑口感的话，长糯米的粘性较强，口感细腻，做出来的粽子也就更软糯。但如果是老人或者肠胃不太好的人，建议选用精糯米，这种原粒的糯米更利于消化。当然，粽子虽然美味又营养，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茶水，帮助消化和减轻胃肠负担。
5: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你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车友朋友们，我想夏天开车啊，最让大家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车停在外面，外出逛街或者是上班通勤，车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会儿之后呢，马上就变身成为了高温桑拿房，打开车门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啊，这种感觉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方向盘不敢握，坐一趟让人坐不下去，尤其是咱们的真皮内饰晒久了还会发出一种刺鼻的异味，特别影响咱们的开车体验。那么105就主播甄选呢，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山姆同款的黑胶两杆遮阳伞三件套，它可以完美的适配我们日常所有的用车场景，不管是日常通勤、户外停车、短途出游，还是临时的在车内休息等候家人，它都能够派上大用场。它是一体式的雨伞设计，操作也特别简单，一秒就能够撑开使用了，不需要繁琐的安装，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那么材质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是加粗的碳钢伞的这种结构，非常结实耐用，边缘呢还做了软皮的包裹，开合收纳是完全不会刮到内饰，刮伤玻璃，在收纳之后体积也是比较的小巧，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随手放进车门的储物格或者是扶手箱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搭配了一个这个咱们的遮侧边的这种套装，可以全方位的去遮挡我们的强烈的太阳，适配各种车型。现在呢1059主播甄选的团购价是只要69.9元，售后更是贴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赠送6元运费险，大家可以放心的入手。那如果说您夏天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车是停在车外，一定要给自己做这样的一套安排，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搜索遮阳伞三件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不要忘记添加客服，是可以找客服去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所以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10: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

欢迎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时间呢，和您来关注到中考即将到来。那么在6月20号到6月22号呢，宜昌市城管委是在联合咱们的宜昌市停车管理中心，是向市民免费开放了部分考点附近的免费的停车位啊。那我们具体是哪些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共是23处停车场，一共是有1530个停车泊位，是免费的向我们的家长啊这个提供的，分别是在宜昌市3中、4中、5中、6中、8中、9中、16中和橘颂中学，还有5家岗区试验中学以及宜昌市外国语初中啊，这附近的一些停车泊位。那么在3中这

这边的呢是北正街道路一侧的道路停车泊位，那么具体地址是在西陵区的北正街。那么在四中这边呢是珍珠路的生态停车场以及环城东路两侧的道路停车泊位。在咱们的五中这边呢，一共是有咱们的五个停车场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停放，分别是南湖 A 停车场、一马路停车场、咱们南湖 B 停车场，以及扶绥路道路一侧还有扶绥横路道路一侧的道路泊位的停车场。那么在宜昌市六中呢，是滨江国际道路泊位以及滨江茶城道路泊位、长江瑞景道路泊位以及农业银行门口道路泊位。那么咱们的八中这边呢，是北苑桥停车场、咱们的东山花园港湾式的停车路边泊位以及北山超市的港湾式的停车泊位，它是道路泊位。咱们的九中呢是西坝至喜桥下面的停车场，咱们的十六中呢是咱们的十六中的道路泊位以及沙龙燕至雅思超市的道路泊位以及公器公司停车场。咱们的橘颂中学这边呢是上港路道路一侧的道路泊位，咱们的五家港试验初级中学呢是时代印的展销中心道路泊位以及时代印天桥下的道路泊位。咱们的宜昌市外国语初中呢是在松林路桥下的停车场啊，这些1530个停车泊位呢是供在中考期间啊向市民免费开放。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到大家，在中考期间如果说您是非送考家长呢，尽量的避免在咱们的考点周围停车场停放车辆，也要主动选择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用爱和行动为考生助力。

0: 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7: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喝三鲜茶。一般来说，端午节与夏至节气相邻，天气逐渐转入炎热的阶段，在炎炎夏日中找寻一丝清凉是我们共同的渴望。唐代诗人杜甫就曾经写下“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的诗句。那么在夏日如何纳凉呢？除了开窗通风，适当使用空调等常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饮用一些具有清凉功效的茶饮来降温解暑，其中三鲜茶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谓三鲜，指的是鲜薄荷叶、鲜竹叶和鲜荷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鲜荷叶。荷花除了具有观赏价值之外，全身都是宝。莲蓬可以清热利湿，莲藕榨之后搭配黄连可以治疗消渴症，莲子可以健脾止泻，莲子心可以凝神静气。据说乾隆皇帝每次到避暑山庄的时候都会用莲子心泡茶。而那不起眼的荷叶其实也具有凉血的作用，中医认为荷叶清凉解暑，止渴生津，可以解火热。吃过荷叶包饭的人都知道，米饭上带有的清香和清凉就来自荷叶。现代研究发现，荷叶还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降脂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减肥的功效。以新鲜的荷叶为主，加上清润清肺的鲜薄荷叶和清新利尿的鲜竹叶，就组成了三鲜茶。在端午期间来上一杯三鲜茶，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假期。
6: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8: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7: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9: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7: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7: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蝉鸣叫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1: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

欢迎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段来和您关注到路面上的最新变化。那么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城区路面上的交通出行压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不过毕竟今天是在节假日期间，所以跟平时晚高峰相比呢，通行状况还是要好很多。首先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到在沿江大道的这个万达广场前路段啊，目前呢是在沿江大道三线游客中心这个路口要往葛洲坝这个方向通行，会有一定的行车压力，会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另外呢是在咱们的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港窑路啊，要往咱们的这个葛洲坝中学这个方向行驶呢，是会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么以及呢要特别提醒到的是，在咱们中心城区这边，今天毕竟是在咱们的假期期间，所以呢在中心城区这边出行的车流和人流还是比较的偏多。像目前在我们的这个 CBD 前路段啊，大洋百货这一圈，包括咱们的中央大街，以及在我们的国贸附近这一路段啊，这一整片都会有一定的行车压力。所以此刻如果说您在这边通行的话，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如果说不是特别有必要往以上路段通行的话呢，最好是能够提前做一些这个绕行的计划，您行走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另外就是在咱们的桃珠路上了啊，到了晚餐的时间了，那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往桃珠路夜市这边，包括在我们的步行街这边啊，在咱们的南门后街都会有一定的行车压力啊，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多多注意到行车安全了。最后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到的是，在咱们的西陵一路啊，咱们的城发首座珍珠路与西陵一路交叉路口，就是咱们的城发首座这里呢，是会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其他的路面路段基本上行车还是保持正常，也特别提醒到大家，到了晚上的6:07了，此刻无论您是前往到任何地方，在路上如果说遇到排队等候的情况，都希望您能够多一份耐心，注意到您的行车安全。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7: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洗药水澡。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话：端午洗个药水澡，一年四季疤痕少。在古代，人们认为端午节是疾病多发的季节，因此有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等名谚。为了驱邪避疫，祈求健康，人们会在端午节这一天用草药煎水沐浴，这就是洗药水澡的起源。在古诗词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端午洗药水澡的例子，比如元稹说世节常玉兰，欧阳修说正是玉兰时节动，玉是洗澡的意思，而兰指的是兰草，所以端午节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玉兰节。护江离与芷兮，秋兰以为佩。兰草或者说佩兰，不仅是屈原笔下美好纯洁的象征，还是具有健脾化湿功效的药草。佩兰的香气很浓，它的芳香油、挥发油里面含有很强的杀菌作用，闻过这个香气之后可以驱散湿气，让我们的头脑感到更清醒。因此佩兰还有一个不太雅却很形象的小名，叫做醒头草。用佩兰煎水，配合菖蒲、薄荷等多种草药沐浴，这就像现在的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花露水一样，既能够防止蚊虫叮咬，更能够愉悦身心。

0: 古人说，记得当年年少时，兰汤欲罢试新衣，三三五五垂杨底，守定龙舟看不归。试想一下，青葱少年和妙龄少女洗完药水澡后，散发着芬芳，他们三三两两相约去看龙舟竞渡，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1: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一时间段呢，来和大家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咱们的华夏眼科医院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可以为您的眼部提供健康保驾护航，那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眼科全部的这种诊疗服务。那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

是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那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相关科室的这个主任胡学斌主任呢，也已经是在2011年加入到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万例手术案例了。所以说，如果说您在眼部方面有一些相应的需求呢，都可以向宜昌市华夏眼科医院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去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睛健康去贡献华夏力量。同时呢，我们也提醒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

0: 吃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1: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2: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坊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3: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4: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扣，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5: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7: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9: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8: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8: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8: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8: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4: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8: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6: 办好中国的事情，
1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8: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8: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 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22: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3: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4: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23: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3: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5: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7: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6: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7: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22: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8: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9: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30: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 呀，这路面实话最远行啊！
0: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

0: 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一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1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3: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7: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6: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 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六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3: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9: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0: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2: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3: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叶子。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3: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5年，京剧中的唱词《花田错》让王力宏获得了创作灵感，他引用了这个京剧剧本的名字，作曲改编出了这首情歌《花田错》。编曲王力宏也亲自操刀，将琵琶、二胡等传统音乐与电子节拍交织。《花田错》这首歌的价值或许就在于教会了我们，充满错位的世界里，不妨把错本身也当作一种美学。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5: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19号，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夷陵区前湾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刚、省政府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何立军、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孙若峰出席仪式，市委书记黄健雄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致欢迎词，中国龙舟协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主任严石致辞。市委书记黄健雄宣布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陈鸿辉向长期关心支持宜昌文化旅游和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2300多年来，屈原身上所彰显的心忧家国的爱国精神、心系苍生的人民情怀、勇于开拓的求索品格，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沁入宜昌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踏上新征程，我们将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弘扬屈原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奋斗之姿不断勇毅前行，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今年的端午文化节，我们以中国端午活力宜昌为主题，精心策划了龙舟赛事、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诚邀各位嘉宾朋友多到浪漫宜昌走一走看一看，游壮美三峡，品端午文化，留美好记忆。严石在致辞中说，宜昌是中国龙舟协会的发起成立之地，承载着中国龙舟运动发展的厚重记忆，在这里屈原精神与龙舟文化血脉相融，千年竞渡，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龙舟热则中国龙舟兴。本次赛事是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也是全国龙舟大联动的精彩一战，希望全

0: 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用激情与汗水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本届端午文化节期间，我市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通过整合端午诗会、民俗展演、国潮专场、屈原家宴、文创市集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地道的端午风情。其中，龙马奔腾、舟行万里，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是本次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省内外民间龙舟爱好者参与。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体育局负责同志、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领导习琴、刘传刚、肖鹏飞、丁庆荣、秦阳波、李昌清，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负责同志、高校龙舟队领队、运动员以及网络达人、市民群众等参加开幕式。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连日来，各地多彩端午活动轮番开展，大家品民俗、叙温情，共祝端午安康。六月十七号，近二十名消停台企台胞代表与员工相聚百年老街织布街，包五彩粽、扎艾草花束、折叶、甜米、压实、捆扎，大家认真完成每一个步骤，体验亲手包粽子的乐趣。
1: 因为我在台湾，我们也是家族人员也很多，大家就一起在包。一起在煮，是跟这个感觉就是蛮相近的。
0: 据了解，萧亭区共有五家台企，也有不少台胞在此扎根。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当地特意举办了此次活动，现场还开设了创意艾草花束编织、艾草香包缝制、拓印扇面制作等多项非遗手工项目。
2: 通过这个契机呢，让两岸同胞们能够像家人一样团聚在一起，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既能让在萧亭生活的同胞们更有归属感，也能让两岸同胞的心贴得更近。
0: 在当阳长坂坡健康主题公园，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动热闹开场，歌舞节目轮番上演，演出间隙还穿插了端午习俗、移风易俗知识问答。
3: 这是端午节的活动，很接地气，老百姓都非常喜欢。
0: 在新山县昭君别院，长桌百家宴热闹开席，村民与游客围坐在一起，品佳肴、话家常、叙乡情。
4: 天菜太丰盛了，能跟大家一起过节特别开心，祝大家端午安康，顺顺利利。
0: 在西林区气象台社区，社区以举办公益节的形式为辖区居民送去暖心节日祝福，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将亲手制作的粽子和花束送到独居老人家中。
5: 高兴高兴，社区特别照顾。
0: 爱心商户还将理发工具带到现场为老人修剪头发。
6: 目前呢，我们招募了三家左右的义剪商家，已经针对了82位老人提供了上门的义剪服务，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们的商家就能为他们提供上门义剪的服务。
0: 艾草是端午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承载着千年民俗底蕴，寄托着人们驱虫避祸、祈福安康的美好心愿。节日的街头巷尾，艾草清香袅袅，独属端午的仪式感扑面而来。
7: 在葛洲坝中心商业街，散发浓郁香味的新鲜艾草被商户用红绳捆扎成束售卖，每束价格1到2元不等。
8: 端午节它是运节其实，我每年都买。
9: 每年那个端午的买了，还是一年时间都管用，主要是驱蚊。
7: 端午挂艾的习俗流传千年，古人认为农历五月天气渐热，蚊虫肆虐，人容易感染疾病，而艾草独特的芳香与形态被视为驱邪纳福的吉祥之物。
10: 艾叶它本身是全身都是宝嘛，然后它也可以药用，所以人们就发现它可以驱虫，所以他们挂的话就是祈福攘灾、驱虫避祸。
7: 挂艾草也颇有讲究，需选取新鲜艾草，用红绳捆绑后倒挂在大门两侧或门楣上。倒挂的方式能够减缓香味挥发速度，同时寓意福到。人们还会搭配形如利剑的菖蒲叶片一同悬挂，借其形态寓意镇宅护院、守护门庭。此外，端午悬挂的新鲜艾草风干后依旧能持续发挥作用，兼具民俗价值与实用价值。
0: 端午假期，不少市民暂别城市喧嚣，带着家人朋友走进乡间田园，亲手采摘新鲜水果，

0: 品尝自然本味，用一场惬意短途游解锁假期别样欢乐。
1: 走进宜都市芝城镇杨金范村的一家家庭农场，成片杨梅树枝繁叶茂，紫红色的冬葵、黑炭杨梅挂满枝头，果香浓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2: 我尝的这个杨梅酸酸甜甜的，超好吃，特别的新鲜。我们一行人采了特别多，回去之后我也会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们。
1: 这家农场占地124亩，园内除杨梅外，还种植有桑葚、李子等。
3: 今年的产量可能在1万斤左右，总价值可能在15万元左右。请了附近的村民，每年可以给他们征收2万多。
1: 在浙江市安福寺镇，眼下桃子也迎来丰收。果园里，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采摘成熟鲜果，统一运送至分拣区，按照果形、色泽、品相精细分级，装筐打包，随后快速搬运装车，全力保障鲜果新鲜直达市场。
4: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前两年来过，品质的话还可以啊，一年比一年好。湖北的桃子一两个月，我们一般过来10趟左右，一次的话差不多5吨左右嘛。
1: 优质的生长环境和精细化管护，让安福寺镇桃子品质逐年提升，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长期定点采购。
5: 一起是165亩的样子，销量还行吧。我们在那有2万多斤吧。今年的话，第一就是本地电商，第二就是代办带过来的，比如恩施的呀、重庆的呀，主要还是本地的销量。
1: 记者从事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自然条件，宜昌小水果产业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以李、桃、枇杷、葡萄等为代表的特色小水果品种已达上100个。以果为媒，宜昌正将水果采摘与农家体验、乡村旅居深度融合，衍生出多条休闲旅游农业精品线路，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力量。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获悉，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该管段内16个客运站预计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5%。为充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宜昌车务段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开行夜间高铁及环线列车等方式扩充运能。假日期间，汉宜、宜万、沪渝蓉沿江高铁武夷段等热门线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300余趟，运力为日常的1.25倍。
0: 今年中考将于6月20号到22号举行，为确保中考期间供电安全可靠，我市供电部门提前部署，有序开展中考保供电工作，全力以赴为学子保驾护航。
1: 6月17号，国网宜昌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宜昌市自然中小学，对学校的配电柜、电缆接头、安全工器具等关键设备逐一进行检查。
6: 低压线路出现的部分，在配电柜上呢，没有按照规范的要求张贴这个名牌，一旦发生故障，就不利于快速的排除故障。这块我们都向客户提出了建议，学校这边也表示尽快进行整改。
1: 今年全市中考报名总人数达58371人，其中城区设31个考点、337个考场。5月底，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就启动中考专项保电工作，组织多轮拉网式安全检查，运用无人机精细化巡检、人工红外测温、专业设备带电检测等技术手段，对涉及考点的配网线路及配电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并建立隐患整治台账，确保所有缺陷在考前全部消耗闭环。今年的中考时段与端午假期重叠，又逢梅雨季，为全力防范阴雨天气可能对线路带来的影响，保电人员将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护航中考期间电力供应稳定可靠。
6: 那么中考期间呢，我们一方面呢将加大线路和设备的呢巡视的频率，重点是防范这个雨水潮湿带来的安全风险这一块，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组建了这个应急抢修的队伍，实施了这个24小时的值班待命，一旦出现突发的情况呢，能够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7: 为方便家长接送考生，6月20号至6月22号中考期间，城区部分考点附近的23处停车场点、1530个泊位将向市民免费开放。相关部门提醒市民，非送考家长尽量不在考点周边停车场停车，用实际行动为考生加油。送考人员在停车时也应注意文明有序。

0: 停放，不要鸣笛和大声喧哗，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我市已全面启动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对安全隐患突出、运营效能低下、无存续必要的渡口有序撤销关停，对功能重叠、布局分散、运营效率不高的渡口渡船实施优化整合，对保留运营的渡口渡船将实行全面升级，对连接区域经济干线、群众出行频繁的重点渡口稳步实施渡改桥工程，消除水上渡运安全风险，力争到2028年底，全市渡口渡船数量减少80%，渡船电动化替代率达到90%。近日，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骑手门诊开通，专为奔波在城市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群体开通就医绿色通道。这是我市首个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的门诊。在该院骨科门诊，外卖骑手可享受优先接诊服务，同时还可免除挂号费用。
1: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

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我是杨洋，问候各位，希望你胃口好哦。这些来自美食电影的 BGM， 会不会也让你胃口大开呢？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大嘴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美食祈祷与恋爱》。听这首歌，就好像你忙碌一天之后的惬意轻松，最好呢，再来一杯热可可，结束一整天的奔波。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美食电影当中的那些让你觉得甜到爆棚的美味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部影片《美食祈祷与恋爱》，还有《奢侈的阳光》和《甜美的音乐》，就像刚才听到这首，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 BGM。真是。

首甜甜的歌，甜甜的歌应该要配上甜品吧，尤其在凉凉的天里面，品尝一份美味的话，甜甜的滋味应该是特别的受欢迎的。情绪好或坏，人们常常是习惯性的把甜品列入知己的行列当中，尤其在下午茶的时候，对吧？画面当中的小镇无限风光，女主角呢穿着露肩小 V 领的酒红上衣，制作诱人的巧克力。你来猜猜这是哪部影片呢？要说的是浓情巧克力，北风非常不安分地吃进窗户，然后呢搅拌成一直在旋转的巧克力浓浆，神秘诱惑并且温暖，咬一勺淋在鸡腿上，他们都是这么吃的，于是就收获到满嘴的甜蜜。其实说到巧克力啊，这是应该说没有人不爱吧，就连影片《阿甘正传》当中那句经典台词都是这样说的，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他将生活非常巧妙地去比喻成盒子里的巧克力，让人呢忍不住此刻就想去细细地品味。

在普通简单的菜色都有热衷它的时刻，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有它闪光的时刻，小人物呢也有大梦想。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料理鼠王这部影片当中，或者呢有人把它叫做美食总动员啊，无所谓，都是说的一个故事。主人公是一只叫做小米的小老鼠，或者你可以叫它瑞米。他的梦想呢，就是希望可以站在世界之巅，成为美味大厨。一次偶然的机会啊，瑞米就来到了厨神餐厅，认识了资质平平但是非常认真的学徒林奎尼。瑞米帮助他做出了一道又一道精美大餐，最后他烹饪出了全巴黎最棒的普罗旺斯的焖菜，成就了一个厨房的神话。这部影片是来自2007年《料理鼠王》皮克斯制作的动画，而插曲呢就是来自于其中。这个影片里头有无数好听的歌曲，你可以让它慢慢的滚动，听着听着呢，你就会开始变得味蕾大开。

0: 要说的是来自于料理鼠王的影片美工兼设计主管，其实他本人是拥有着厨师的资格证书的。难怪啊，哪怕是一部动画影片啊，每一道菜看上去呢都是那么的秀色可餐。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1: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2: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到这首插曲呢，也是来自于影片《料理鼠王》当中，他们都是来自于美食影片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像这种美食纪录片呢，当中也有很多很灵动的音乐，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你来看或者说你去听。像刚才我们说到这部影片《料理鼠王》当中，一道又一道美食，一首又一首甜美的歌，应该说非常的应景吧。有的时候一个人的餐桌并不孤单啊，你独自去发掘新的美食呢，也许正是乐趣所在。所以今天跟你说到片单上的这些影片，希望也可以成为你的乐趣所在。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天使之城。我知道春天永远不会消失，就像你知道结冰后还会再流淌。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来说美食电影，当然更多的是说到影片当中那些诱人的 BGM 啊，也跟那些一道又一道秀色可餐的菜色是一样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Sway， 听起来这个节奏就很摇摆浪漫了，对吗？它是出自于一部呢美食电影，加上一点爱情元素，就变成了疗愈内心、对疗愈有奇效的影片呢。今天推荐给你啊，不知道看过这部影片之后，你会不会有美味大餐一网打尽、浪漫情缘一拍即合的感受？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Sway， 来自美味情缘。那接下来呢，它是出自于美剧的一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破产姐妹。虽然呢这部美剧到第三季之后基本上就是有一些段子堆砌之嫌，但是其中呢励志的两个姐妹还是一度给人带来向上的力量。当然其中令人最深刻的美食就是 Max 做的杯子蛋糕了。追剧以后啊，每次在橱窗里面看到杯子蛋糕高的时候都会特别心动，会莫名喜欢，而且还能满足呢你的少女心。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破产姐妹的主题曲 Saturday Night Fish Fry。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血色浪漫。在你没有把握的时候，就不要做出承诺，因为在时间面前，任何承诺都是苍白的。

光影在歌唱，今天这个片单上面有一部影片，老少咸宜，可以这么说。孩子是父母制作出来的巧克力，那父母呢是孩子的工厂。这部老少咸宜的片子《查理巧克力工厂》想传达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大人的世界也有童话，当中的主演强尼戴普有一种迷之魅力，驾驭这种奇特的角色是毫无压力的，像《剪刀手爱德华》《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疯帽子都有一种天才一般的孤独和忧郁。这部影片《查理巧克力工厂》当中呢，德普饰演的就是巧克力工厂的厂长旺卡先生。看过这个影片之后，可能你都会心存疑惑，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内心住着小男孩的中年怪叔叔。尽管这首歌曲跟电影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听起来也是甜甜的。我们来听 Mika 的演唱《Lollipop》。

0: 在最后呢，要向你推荐的一部影片是只有云知道，黄轩、杨采钰、徐帆主演。
1: 咱住的这儿太近了，邻居都隔那么老远，扯着嗓子喊也就几头牛能听见。
2: 我就是喜欢这份清静。
0: 这一部影片是改编自冯小刚挚友的真实故事，导演仅以此片纪念一段相濡以沫的爱情。只有云知道的定档预告片当中呢，我们听到没有背景音乐来做铺垫，环绕在耳边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小镇的阵阵风声。年轻的隋东风和罗云婚后呢，定居在这座安静的小镇上，共同经营一家中餐厅。时光在波澜不惊当中一天天的流逝，转眼间两人的婚姻生活已经走过了第15个年头了。除了身边多了一只陪伴左右的宠物狗，一切仿佛都没有发生过变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关注民生直通车， 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FM95.6
1: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 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0: FM95.6
2: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 听一场倾诉，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再想夜前途，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爱你，我在这里等你。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某一天心情突然很差，但是却说不出为什么。有的时候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在忙什么。到了年底，回望这一年，好像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忆，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这其实不是你的记性太差，或者无所事事，而是有些事情和情绪不记下来，就真的会被遗忘。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经常来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个出口。你会慢慢的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常常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夜深人静，白天压住的坏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情绪一下子就有了出口。记录就是最管用的坏情绪消除笔，当你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那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很多。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坏情绪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说是那件事情本身，而是背后可能没有被满足的一些需要。坚持一周的时间，你就会感到自己越来越轻松。

有网友分享，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比如说，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加班的时候同事带的奶茶，只是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有的时候我们会给生活加上一层滤镜，只记得不开心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反而会冲淡美好的感受。而记录则像是一个细心的收藏家，会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的看到。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记，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此时此刻，你就可以打开自己的相册或者是朋友圈，来看一看生活留给你的惊喜。试着回想一下，你还记得前天发生了哪些事情吗？可能很多细节真的都已经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当时记下了，可能坐公交的时候有人让座，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朋友发来的问候，那此刻现在你就能够立刻去重温那份暖意。这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昨天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取快递的时候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其实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其实都是你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就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的时候可以翻一翻，仿佛听见了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的时候人会不甘心自己为什么只能是晚熟的人，别人都是爆发式的成长，自己却进步缓慢，有试着跟自己较劲儿，结果都是不尽人意，反而是加深了内耗。后来慢慢地明白了一件事，晚熟其实不是落后，而是另一种节奏。就像有些花春天开，有些树秋天结果，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要等适合自己的时日才会慢慢地显露。诸事皆顺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是看后劲儿的成长型。其实成长型的人最大的内耗，可能往往是来自于拿自己的当下去比别人的十年。你看到的所谓的别人突然变厉害，背后很有可能是你看不到的漫长的沉默期。所以试着把我怎么这么慢换成我在按自己的节奏有序推进，不和别人去比花期的早晚，只和自己的昨天比深浅。成长型的人的优势其实并不在于快，而是在于厚。把注意力回收到每一件具体的小事上，每天读十页专业书，写一份好的总结，复盘一次失误，打磨一个技能，这些看似笨拙不起眼的基础动作正是未来突起的根基。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慢的路常常是静的。

0: 当你因为长期的看不到结果而气馁，建议主动来设计小闭环，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给自己明确的肯定，强化自己又挺进一步的成就。只盯着最终的山顶，巨大的压力反而会成为阻力。当你学会为每一个百米的抵达而高兴，用小胜积累信心，成长才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如果你的身边总是充斥着几个月逆袭，多少岁前完成什么什么样的速成叙事，我建议你尽快的远离，因为这些对于成长型的人来说真的不是激励，而是焦虑的源头。他们会暗示你，你不行，你太慢了。所以学会主动筛选信息源，少刷一些制造焦虑的内容，多靠近那些尊重长期精神、愿意下细功夫的人。保持自己的节奏很重要，所以不要轻易的被外界扰乱。当然，爆发式的强者确实是耀眼的，但是晚熟的人常常更能够沉得住气，共情力更强，也更能坚持，更加能够从挫折中学到东西。漫长的考验让你练就出高抗压的耐久力，把这些特质变成你的护城河。慢真的不是缺点，是厚积薄发的能量池。是这样的，大部分成长型的人一开始可能并不起眼，但比起昙花一现的经验，更希望你能够用低调的方式把根扎实扎深。不要那么急于向外界去证明什么，也不焦虑于暂时的沉寂，只在自己的节奏里一点点地打磨自己。等到属于你的季节来临，曾经那些不为人知的日子都会成为你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底蕴。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在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当下，我们经常会去追求所谓的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就能够通晓天下事。然而有深度的知识很难在浅滩上获得，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对知识的敏感度不断的降低，往往会导致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够真正的突破认知的边界。这就需要我们甘愿把脚步放慢下来，在一处地方深挖下去，需要我们放下手机，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与一本经典，一门技艺，一个难题，进行专注而持久的交谈。这个过程或许真的会很枯燥，但是那种将知识真正的内化，融入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是任何碎片化的信息都无法给予的馈赠。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总是充满了各种选择，比如再刷一会儿手机，还是合上眼早点休息，是先享受一杯奶茶的快乐，还是为健康的身体多一份克制。而延迟满足，就是在现在想要和未来更好之间主动选择后者的能力。对于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并不是说要压抑自己的本性，而是基于对选择结果的理性分析做出的取舍。当我们具备了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也就为内心装上了一个调节器，帮助我们管住即时的冲动，把宝贵的注意力和时间配置到那些长期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而每一次成功的延迟，都为你在想要的未来增添了一块坚实的砖瓦。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坚持耕耘意味着接受过程的漫长和平淡，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像农夫一样只问耕耘，不问即刻的收获。太多美好的设想都败给了拖延，太多有潜力的开始都止步于第一个瓶颈。坚持不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激情，而是一种在激情褪去之后依然选择继续的执着。把目标拆解成每天可以执行的一小步，然后耐着性子一遍遍的去重复去优化，你就会发现日复一日的微小努力最终会变成让你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成果。时间终会奖励那些最有耐心的耕耘者。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生活当中，有不少人经常会忽略一个高效又朴素的健康密码，那就是早睡。白天的奔波，情绪的内耗，都在消耗我们的精力，而夜晚就是身体的自愈时刻。每天早睡一个小时，真的是对身体温柔的馈赠，是一场稳赚不赔的健康充值。这份健康充值，它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奇迹，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它不会让我们瞬间变得百病不侵，却能够慢慢的减少疲惫感，增强免疫力，能够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拥有更充沛的精力去面对琐碎和挑战。那比起等到身体发出警报才去补救，早睡一小时是提前为健康铺路，是对自己身体最负责任的投资，而这份投资时间越久，回报就越丰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那就是在熬夜之后，第二天浑身乏力，注意力也不够集中，甚至连情绪都变得非常容易波动。那如果试着保持早睡一小时的习惯，生活真的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那早睡一小时，最先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当我们拥有充足的睡眠之后，就会发现，原来不用依靠咖啡或者浓茶，也能拥有充沛的精力。工作的时候，效率也更高，做事的时候也会更加有耐心，连面对生活中的小挫折，都多了一份从容和底气。而这样的变化还藏在我们的情绪和心态当中。熬夜会放大焦虑和内耗，让我们在深夜里胡思乱想，陷入负面情绪的循环。而早睡能够给情绪一个缓冲的空间，那些曾经让我们纠结烦躁的小事会变得不值一提，而我们也能够更懂得珍惜当下，更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小美好。这份由内而外的松弛，恰恰就是生活给我们的珍贵礼物。

早睡一个小时，确实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可能是因为放不下手机，舍不得让这一天结束，或者是因为还没有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其实说了这么多，真的不必追求说要一步到位，你每天试着提前十分钟上床，就能慢慢的去养成早睡的习惯。想要做到

早睡一小时，也要学会给自己的生活留白。睡前半个小时，喝一杯温牛奶，读一本舒缓的书，听一段轻柔的音乐，让身心慢慢地从白天的忙碌当中抽离出来，然后再慢慢地进入到放松的状态，为睡眠做好准备。当然，我们也要学会合理的规划时间。有些人熬夜真的并不是因为有多忙，就是因为拖延，把白天能完成的事情拖到晚上，最后不得不熬夜赶工。那试着提前来规划好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吧，提高白天的效率，拒绝不必要的拖延，把晚上的时间留给休息，留给自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每一个安稳的睡眠里积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温柔和明亮。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我们俩今天节目当中呢确实是两位，我和老朋友张波，欢迎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

0: 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1: 没错，
0: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1: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咱们从哪儿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吧？
1: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主要是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冈。大环线，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0: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还是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对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
0: 对，
1: 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
0: 对
1: 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哎，知道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
0: 感觉要攻城。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回张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即还没有全军都放暑假，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1: 对，
0: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
1: 对，
0: 七彩丹霞小镇叫就叫七彩丹霞
1: 小镇，
0: 对吧？丹霞小镇的时候，街上不能叫空无一人吧，就是商贩肯定是比游客多，
1: 没错
0: 啊。然后往景区里面走，整个也很舒适，就是空旷辽阔的大西北，然后你看到的那个七彩丹霞，它的那个地貌啊、色彩呀、啊，你还有时间好好的去欣赏。
1: 没错，
0: 时隔一周半，我因为工作原因我又去到了七彩丹霞小镇。从下车的那一刻，其实停车场都是那个停车场，我就不认识那儿了。我说这是哪儿，这还是我一周半前来的地儿吗？就那停车场乌泱泱全是大巴车，当然也有私家车。
1: 对，
0: 然后沿着那条商业街往主景区门口走的那个路上，
1: 全是人，
0: 全是人，就是来来往往各种方向的都有。
1: 没错，
0: 你就觉得要走散了。
1: 这个是在就是在七月基本上到七月中旬开始，
0: 那会儿就是七月中旬了
1: 啊，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所以
0: 差一周半，感官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选择的基本的大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
0: 七月五号之前啊，
1: 对，七月五号之前，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对吧？那在此之前的话，然后说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走这个青甘的这个环线，比如哎，我走了这个走了这个敦煌莫高窟，对吧？那你的预订票啊，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吧，哈，
0: 对，
1: 然后呢，你去预订。甚至于包括说是有些地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走完这个莫高窟之后，然后走完鸣沙山之后，然后你可能哎要到这个就什么要到这个冷湖小镇，对吧？从这边穿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到了这个青海的这个什么翡翠湖呀、对吧？什么这个扎卡盐湖，还包括整个这个现在啊，就是去年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景色叫什么？就是东台基纳尔湖的整个这个什么蓝色的这个什么马尔代夫的一个什么什么蓝来着，对吧？蒂芙尼蓝，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0: 你不是
1: 去年没有
0: 故意不说的，你是真忘了叫蒂芙尼蓝。
1: 确实记不住这个蓝的颜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0: 是是是。
1: 但是去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是一个水量比较偏少
0: 啊。
1: 那今年的话，然后它又再现了，对吧？它又重新再现，所以说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又可以走，甚至包括沙漠公路，有很多朋友说是哎，为什么我一到这个沙漠 U315 的这个 U 型公路上，然后一看到之后，它怎么是人挺多？对吧？不像大家拍的这个照片里面啊，可能只有他一个车，对吧？或者是哎一条公路啊，然后一片这个无人区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对吧？这种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选择的时间段基本上是在七月五号以后，对吧？七月五号之前，你放心，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那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大部分选择的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正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正很忙的时间段，对吧？所以说是你走这一条线，这是一种选择，走青甘的一种选择。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青海的一个小环线，比如哎，我走下什么青海湖呀，走下什么这个，它比较离西宁市区比较偏近一些的，什么茶卡盐湖，对吧？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镜啊。那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然后说是。其实真正的西部它的美在什么？美在是无人区，美在是一个
0: 旷野，美在空旷人少，
1: 空旷人少。
0: 对，
1: 那也就是说你就需要走到相对来说是走一些比较这个人不是 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走到格尔木整个这一片，对吧？那首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水上雅丹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翡翠湖可能都已经去过，但是我觉得说是你一定是要去一趟这个察尔汗盐湖，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去察尔汗呢？察尔汗的整个盐湖它整个就是其实是就是如果在这个太阳比较天晴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呈现的整个颜色的话是纯绿色的，
0: 嗯
1: 啊，就是绿的那种，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0: 就很通透。
1: 对，
0: 因为海水就不是海水，就是水面吧。
1: 它跟个大海也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海的那种浩瀚无垠。
1: 对，
0: 但是它也是需要阳光、紫外线的不断的，
1: 然后是打的是
0: 照射，
1: 然后它正好是底下的话，然后它是盐嘛，
0: 嗯，
1: 白色的，然后反衬出来整个这个颜色，
0: 嗯，
1: 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嗯，
1: 也确实是给我们大家很多一些震撼的这个感觉，是在察尔汗，
0: 嗯，
1: 然后从察尔汗，包括说是我们去的哎这个。芒癌翡翠湖，就是芒崖翡翠湖，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崖，天涯的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说是
0: 当地会念芒癌，
1: 芒癌 对,
0: 对。
1: 那芒癌翡翠湖也有它的一个特色，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想看到它更为辽阔的一面的话，大家不能少带了这个无人机。对吧？啊，无人机去
0: 景区里也有，花钱也能实现。
1: 哎，是是是是，这个是现在。
0: 但是省区那个钱吧，你自己也能拍。
1: 现在其实已经是
0: 景区里配套
1: 很方便，很方便了。
0: 对对对，
1: 我的印象里面是就把这茬给忘掉了。
0: 你知道现在都到什么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1: 嗯，
0: 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有那个转接口，
1: 对，
0: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直接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1: 没错，没错，
0: 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1: 嗯，看文件大小的问题，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
0: 嗯，
1: 对吧？啊，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山底下。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昆仑山底下，昆仑山的山上的雪还是很多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最高峰的玉珠峰，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走走走走可可西里，
0: 嗯。
1: 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
0: 嗯，
1: 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这个景区资源开发程度，它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在范围之内，
0: 嗯，
1: 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说，哎，如果说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
0: 嗯，
1: 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了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
0: 嗯，
1: 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
0: 嗯，
1: 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
0: 嗯，
1: 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
0: 嗯，
1: 对吧？然后路沿途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湖泊，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对吧？
0: 对。
1: 那这些的话，然后你沿途顺路下来都可以去打卡，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整个走这一圈下来之后，相对来说人是，甚至包括在7、8月份的时候，对吧？它都不会是特别的多。
0: 至少不会堵在路上，
1: 啊，对对对，可能说是你走到青海湖，青海湖的人会多一些。
0: 这个我本来也想提，专门提一下青海湖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稍后再说啊。
1: 嗯，
0: 你先把你要说的说完。
1: 然后呢，说是青海湖或者是茶卡盐湖的人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
0: 嗯，泰国知名
1: 经过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人是奔着它来打卡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重点我推荐了它的后半截儿，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说。包括察尔汗盐湖，还包括翡翠湖，还包括水上雅丹，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水上雅丹的这个订房，对吧？订房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都提前去预定。
0: 嗯，
1: 你到当地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说提前预定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提前2个月，
0: 嗯，
1: 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一天的话，要么你是房车，要么是不停的在赶路。
0: 嗯，
1: 对吧？啊，那你这个其实水上雅丹，它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
0: 嗯，
1: 啊，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晚上的，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的话，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对吧？啊，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 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

0: 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
1: 嗯
0: 啊，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
1: 嗯嗯，
0: 啊，这是没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0: 没错，
1: 但是张波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0: 不会显不出来。
1: 对，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0: 对，
1: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
0: 观景台，
1: 对，观景台能停车的地方，你停下来去拍青海湖，都比你在景区里面那叫二郎剑是吧？
0: 二郎剑的这个地方，
1: 对，二郎剑景区，
0: 我不是特别推荐啊。
1: 对，那个景区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0: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1: 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
0: 没错，
1: 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矮翡翠湖，再去了茶卡盐湖，说实话，芒矮翡翠湖当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0: 没错，
1: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有的是偏蓝调的，
0: 有的偏黄色的，
1: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所以请问芒矮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是它的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 P 过了、
0: P
1: 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0: 对对对。
1: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湖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先去完芒矮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盐湖就无感了。
0: 也就是
1: 这纯属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踩拉的那个意思啊，只是我个人感受，就你觉得茶卡盐湖哦，就这样吧。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1: 芒矮，
0: 走芒矮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或者是走这个，
1: 然后才去茶卡，
0: 然后才去这个茶卡。
1: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0: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对吧，会越来越强。首先第一点的话，
1: 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就是很难啊。
0: 对，可能你在看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茶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芒矮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啊，这是两个。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茶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1: 对，因为茶卡盐湖它更讲究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0: 没有。
1: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
0: 你
1: 感觉它整片，
0: 那你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1: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饱和度不是很强。
0: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1: 是真的，只不过
0: 是
1: 在特定的日期，
0: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
1: 嗯、
0: 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
1: 嗯、
0: 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
1: 嗯、
0: 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 一篇水纹就全出来了。
1: 我也想说这个
0: 对吧，
1: 对，茶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
0: 对，
1: 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要去茶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1: 选对日子，
0: 选对日子，
1: 选对顺序。
0: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湖，你会发现你不会有任何遗憾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在走茶卡盐湖，就是说纵使它没有那么美，但是说是你不要给自己留个遗憾，你可以过渡一下，
1: 嗯，
0: 对吧？反正我看过了，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片区走完，对吧？
1: 嗯嗯、
0: 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啊，因为你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什么龙牙峡共和县的话啊、
1: 嗯，
0: 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
1: 嗯，
0: 对吧？还有包括剪蓬草的颜色，对吧？
1: 什么草？
0: 剪蓬草，
1: 是那个地夫吗？
0: 红海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蓬草，
1: 哦，
0: 对吧？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蓬草的红色，
1: 哦，
0: 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对，
1: 剪蓬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0: 这个
1: 地貌当中
0: 、嗯、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
1: 嗯、
0: 它不怕盐呀、啊，
1: 对，盐碱度高的地方，
0: 盐碱度比较偏高、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天气感的比较好的话、
1: 嗯，
0: 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
1: 嗯、
0: 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
1: 嗯、
0: 对吧？
1: 有听友在说了、嗯、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现在你去到这些景区，不管是高峰还是淡季，人家的服务都杠杠的，配的就都知道你们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0: 他们太熟悉了，
1: 对，他们比你熟悉、嗯、所以如果你就是奔着照片去的、嗯、那就不要吝啬花钱，这个钱其实我个人经历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跑了这么多远的路，
0: 你
1: 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
0: 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了
1: 的精力，对，你到了这儿，
0: 你不差这个，
1: 不差这几百块钱了，
0: 几百块钱，对，
1: 而且它真的能够让你获得就是所谓的网片儿，
0: 对，
1: 同款照片，并且
0: 同款的视频都可以，
1: 对，视频俯拍的、仰拍的都有，航拍的都有，所以就是你就到景区或者你在进景区的路上就都有这样的店、
0: 嗯，
1: 你甚至可以租他们的衣服等等，
0: 没错，
1: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不会说我这么多路我到那儿了，结果一张照片没拍出来，不太可能。
0: 对，
1: 嗯，
0: 而且甚至于说我这么说吧，你说茶卡盐湖这个我不敢说你能不能拍出来，但是至少来说剩下的其他几个湖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是可能你说拍自己的人像，这个我不敢确定，但是你拍景色，它一定能够达到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宣传片上看到的一个效果。
1: 是的，嗯。这是我们在说的非常火爆的青甘的环线，
0: 对，青甘环线，
1: 嗯，
0: 对吧？然后其实整个这一边的话，它整个西部整个地区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甘肃的整个这个它的整个什么敦煌呀，还有包括这个鸣沙山呀、月牙泉呀，甚至于包括说是整个七彩丹霞，
1: 嗯、
0: 那整个这一大片区，对吧？那这一大片区它比较忙。对吧？哪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段，六月份去甘南整个地区的话，那它一定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为什么说甘南地区呢？它比较好的选择呢？首先，甘南你可以走一个环线，对吧？就仅此一个地方走一个环线，你可以走上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或者是六七天的时间，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吗？文艺创作也会一女二嫁，您知道应该如何防范吗？民法典规定的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在影视剧的创作当中如何运用？您想了解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著作权案件。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宋鹏法官，哎，宋法官您好。
1: 啊，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高通辉，哎，高通辉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二位，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哈，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当中的著作权合同纠纷案件哈，这里并不涉及到著作权侵权哈，那这里面到底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样的影视作品。那么首先我们请到二位嘉宾，谁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典型案件？
1: 好的，主持人，我先向大家介绍一起委托创作合同的纠纷。这个案件的争议的问题呢，主要是创作成果到底符不符合合同的要求，符不符合委托人的要求。这个委托创作的内容呢是一个广告片。广告宣传的内容呢是自己的产品呢是一个智能的电子卡包。
0: 电子卡包，
1: 它的售价定位是比较高的，面向的是高端的商务人士。
0: 大概有多少钱呢？
1: 我们后来了解到了，可能一个小小的卡片售价就将近七千元。
0: 七千元这么高。
1: 对。
0: 然后呢，他是想做一个广告宣传片是吧？
1: 对，
0: 把这个智能的卡包让大家所了解是吧？
1: 对，他要对这个产品进行宣传。所以呢，因为他的定位比较高端，售价也很高，他就希望这个受托创作的这方能够在广告片当中表现出这个产品的一个高端的甚至是说奢侈品的这么一个定位。后来呢，双方就因为交付的这个广告片到底符不符合甲方的要求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议。
0: 发生了怎么样的争议呢？
1: 委托方呢，他就提出受托方创作的这个广告片啊，整体上的时尚感不够，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奢侈品方面的整体的这个属性啊，这个调性不够，
0: 没有凸显出来。
1: 他就是认为有这样的问题。同时呢，其实也对很多镜头的内容也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受托方呢，进行了相关的修改，但是在收到这个广告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呢，又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后来呢，法院是经过审理认为，虽然这个委托方啊，提出了一些相对抽象的标准，但是因为在合同当中缺乏具体的一些细化。比如说因为这都是比较主观的感受，到底是否达到了高端大气上档次。我们认为应当在合同当中啊，对于一些内容尽量做明确的约定。而且合同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条款，就是委托方一旦收到这个受托方交付的这个视频之后，如果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异议的话，就会视为认可这个交付的成果。
0: 那这个案子之所以哈产生这么一个纠纷，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乙方哈把这个广告片交给甲方之后，甲方也没什么反应，但是甲方不给乙方钱是吗？
1: 对，整体来说是这样。他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提出了一个相对抽象的修改的意见，因为在提这次意见之前，对于一些特别具体的意见其实是已经进行过修改。
0: 那么现在就是这起案件当中主要就是不付这个乙方相关的款项。
1: 对，后续的合同的尾款没有付。所以乙方先来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来支付这个剩余的款项。
0: 那后来法院是判决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吗？
1: 对的，后来法院通过一二审的审理是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
0: 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什么地方啊？
1: 典型性是在于希望向大家提示，因为像这份合同当中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约定。说乙方有义务要修改到甲方满意为止。但是这样的条款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乙方的要求比较高，甚至是不太公平。但是我们毕竟首先还是要尊重双方的一个意思自治的一个这么一个安排。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在做这种约定的时候应该把相关的标准尽量的细化和客观化。否则一旦这种纠纷到了法院之后，怎么样才算基本符合客观的要求， 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难以判断的这样一个程度，或者就像这个案件当中的乙方一样，做出一些现

0: 限制性的约定，
1: 嗯，
0: 比如说我提交给你之后你多久没有反馈，
1: 哦，
0: 就说明你是认可的。
1: 嗯嗯，对，像这种艺术创作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些这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当中啊，它其实有很多这种主观感受的东西，有时候很难通过量化的标准来确定它是不是满意。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比如说有的人比如受委托创作一首歌是吧，啊，或者说画一幅画啊，现在有很多电影非常的火，或者有些插画师非常的出名，那可他可以受电影创作方剧组的委托来创作电影海报，对吧？那像这样的一种带有艺术创作成分的这种产品，我如何来确定说甲方是不是满意，怎么样算满意啊？必须要比如说这个电影海报里必须要突出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啊才算是满意，您说这个在合同当中怎么约定呢？
0: 其实确实在这个在合同当中啊，只约定一条简单的条款是很难处理这个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建议其实双方啊可以，因为对于委托人来说，他最大的风险在于受托人可能创作不出来他满意的作品，
1: 对，
0: 觉得自己花了钱打了水漂，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而受托人可能认为我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劳务，花了大量的心血去创作这个作品，即便你可能有一些异议和问题，但至少部分合同款应当支付。
1: 嗯，
0: 所以其实为了把这个风险啊，双方都尽量的规避的话，一方面在找受托人的时候，委托人就应当尽量考量和审查他的能力和资质，
1: 嗯，对，
0: 了解清楚他有没有这个创作能力。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尽量的受托人要进行分阶段的一个付款，可以在某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对创作的基本内容大概的框架啊，这个创作的方向有了共识之后，
1: 嗯，
0: 包括你形成了初步成果啊，初稿是否满意之后，
1: 嗯，
0: 再支付一部分款项，再进一步修改之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来确定这个中稿能不能符合要求。这样的话，双方的风险都减少了。如果委托人在初稿判断这个创作人的能力就不够，他可以及时的止损。
1: 嗯，对。
0: 受托人至少我，如果你不满意，我也拿到了我初稿创作的这一部分的劳动的付出的回报。
1: 嗯。没错没错。好，这个呢您是跟大家讲了哈，这在这种委托创作合同当中的这种验收方式验收标准的问题是吧，那在委托创作合同当中，除了可能会出现这种在验收的阶段啊，一直达到这个委托人满意为止这样的这个问题之外，还出现过什么样别的法律风险呢？
0: 嗯，其实问题挺多，我们总结了比较一些常见的问题，嗯，因为委托创作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在已有的作品基础上进行再改编，
1: 哦，
0: 比如说网络小说改编为剧本，
1: 对，
0: 那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必须要取得原来权利人的同意。
1: 嗯，那
0: 有的时候呢还会请原来的小说的创作者直接来写剧本，
1: 对没错，
0: 但有时候后续可能会陷入风险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作者他可能本身已经把他原有的那部小说的著作权转让给别人了，后续他哪怕是自己再创作，他可能已经丧失了这个权利，然后拿到这个权利的受委托人呢，他再去利用这个成果之后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所以呢委托人通常会在合同当中做这样的合同条款的约定，你不能一女二嫁啊，咱们俗话说，否则你要承担违约责任。
1: 嗯，
0: 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诉到法院之后呢，我们会认定他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的赔偿的责任。
1: 哦，那这样的话，作为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侵权人的话，他岂不是会觉得很冤枉？他会觉得说自己，那我是通过正常程序啊，而且我哪知道你这个小说的权利人曾经把权利授权给别人，我又不太清楚，那现在你要让我承担这个责任。
0: 这可能是在侵权当中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过错啊，成不成立啊，这个侵权责任成不成立的一个考量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在合同当中呢，他为了防范风险就会做这样的明确的约定。
1: 哦，一般情况之下怎么约定您觉得比较稳妥？
0: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受托人你要保证你创作的作品不会构成侵权，或者说你如果是在二次创作，原有你已经取得了原有权利人的许可，等等，如果一旦违反造成我被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责任应当由你来承担。
1: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别的吗？
0: 还有比如有的可能最终确实法院认为他交付的成果确实存在问题，一方会委托方会过来起诉要求解除整个合同，
1: 哦，
0: 那么这类合同呢比较特

0: 殊在于我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凝结在自己智力成果的一个劳务当中。
1: 嗯，
0: 它并不是像我们买卖说我这个产品不合格我退货退钱。
1: 嗯，
0: 这个劳动已经付出了，很难说就把已经收到了合同款全额返还，这样的话、嗯、对于受托人就相对来说显示公平。
1: 对，
0: 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看，如果能明显看出受托人的成果确实离创作的要求相差过远，
1: 嗯，
0: 他的确实是能力创作水平方面达不到要求，
1: 嗯，
0: 也存在判决全部返还的可能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种著作权纠纷、著作权合同纠纷案。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高东辉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另外的一类问题，就是在这种影视制作类合同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那么您下面的跟大家所举的这个例子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部小说是吧？您跟大家讲一下。嗯，
6: 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法律问题在于预约合同的一个效力问题。
5: 嗯，
6: 它基本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影视剧它的制作周期通常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为了保证双方顺利的合作呢，可以对于双方已经形成共识的内容先行签订预约合同，待条件成熟了再签订本约合同。
5: 嗯，
6: 这个案件具体情况、
5: 嗯、您正对话筒哈、
6: 哦、
5: 嗯，好的。
6: 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呢，就是这个杨某啊，是一部比较出名的小说，叫做九州缥缈录的这么一个作者。
5: 嗯，
6: 然后呢，他跟大神圈这个文化科技公司呢签订了一份著作权合同。合同中约定呢，就是如果大神圈公司投资这个九州缥缈录，那么这个本案的这个作者、原作者杨某呢，他就有享有就是50%的进行投资的这个权益。嗯、
5: 但这时候其实这个九州缥缈录的这样的一个小说的影视剧还没有开始拍呢。
6: 对，后续怎么进行合作还没有确定下来。
5: 哦，明白了。
6: 双方呢就对这个投资的意向达成了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预约合同。
5: 嗯，
6: 那之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跟案外的几家公司呢又另外签订了投资合同，就要开发这个九州缥缈录的相关这个影视作品。
5: 嗯，后来
6: 然后这个时候呢，著作权人杨某呢就提出他要行使这个约定的50%的这个投资的权益。
5: 哦，
6: 然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以这个杨某发送邮件的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过了双方约定的时间为由呢，
5: 嗯，
6: 就拒绝了杨某的这项要求。那么双方之间就产生争议，就争议到法院了。
5: 哦，于是九州缥缈录的作者杨某就起诉到法院了。
6: 对，是的，是这种情况。
5: 哦，他要求什么呢？
6: 他就是要求行使他的这个50%的这个投资权益。就是因为双方要根据这个履行预约合同，要求与这个大证券公司订立本约。是这样一个要求。
5: 那这里啊，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词比较陌生。
6: 是的，这个预约合同呢是民法典规定的一项内容。
5: 嗯，
6: 之前呢是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合同法中并没有规定。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呢，也大量吸纳了司法实践中的成熟的经验做法，规定了预约合同。
5: 嗯，
6: 民法典的第495条就规定啊，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定书等构成预约合同。
5: 嗯，
6: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5: 哦，那么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里面，那么这起案件这个大神圈公司和九州缥缈录的作者哈，他们之间这个预约合同是不是合法有效的？
6: 是这样，双方之间的这个预约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而且呢，双方之间也都认可，双方虽然约定了投资权，但是呢，要继续商定投资的 具体条件。
5: 嗯，
6: 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双方之间关于投资权的约定呢，并不是一个本约合同，而是一个预约合同。
5: 嗯，
6: 赋予了双方之间继续进行磋商缔约的这么一个义务。
5: 嗯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九州缥缈录》的作者主张哈，他要行使这个预约合同当中的50%的投资权，这个主张能不能够成立呢？
6: 这就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
5: 嗯，
6: 对于大神权公司呢，他们认为预约合同的效力呢，在于我只要进行磋商就可以了。
5: 嗯，
6: 但是呢，这个杨某他就认为，预约合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约束力的。
5: 嗯，
6: 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法院呢也阐明了一个立场，就是认为呢，对于预约合同中呢，已经明确下来的内容，应当在本约中直接体现，双方在磋商的过程中呢是不能反悔的。
5: 嗯，
6: 但是对于预约中没有约定的内容呢，就要看双方的这个磋商过程是不是本着一种公平互惠诚信的原则进行的磋商。经过我们对于这个双方对于预约合同法院效力的这种释明，最终呢促使双方之间呢达成了调解协议，比较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5: 哦，那这效果是很好的，是吧？哎，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影视创作呀非常的火哈，很多不管是投资公司、影视公司，还有很多作者，其实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变成影视剧哈。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人去看到。那么在这种影视制作合同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预约合同的纠纷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来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6: 和传统的著作权合同相比呢，影视剧创作呢周期比较长。
5: 嗯，
6: 另外呢，涉及到一些行政审批的事项也比较多，所以呢，在于行政报批，由哪方来承担义务，在什么节点上应该完成，双方之间呢也经常是存在争议的。另外呢，由于周期比较长，因此呢，不可控制的风险比较多。
5: 嗯，
6: 对于投资风险呢，双方之间应当在达成合同的时候呢，具有一个预见，对于风险如何划分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约定。
5: 嗯，对。另外呢，按照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哈，其实著作权的这个合同哈，不属于这个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的有名合同。那么这里面我们在审理这种涉及到著作权的合同当中所一般情况之下的法律依据啊，都有一些什么啊？我们通常是本着一些怎样的原则？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嗯。
0: 好的，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5: 嗯，
0: 确实著作权的合同啊，不管是委托创作还是权利的转让或者许可，
5: 嗯，
0: 它都没有在民法典合同编的分则当中的有名合同进行体现。
5: 嗯，
0: 法院在审理这类合同纠纷呢，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类合同，
5: 对，
0: 我们绝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使用民法典或者在民法典实施前的合同法的关于总则方面的一些合同的一些具体的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
5: 嗯嗯，
0: 当然如果里面涉及到一些合作创作呀，权利的归属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著作权法上的一些具体的规定了。
5: 嗯，
0: 但是著作权法关于合同方面没有对于这个合同效力啊，比如解除违约等等，没有做出什么太特别的专门的规定。
5: 嗯，对 对, 对，
0: 我们在解决这类合同纠纷呢，主要还是适用民法典的关于合同的总则的条款。
5: 啊，
0: 对。
5: 哦对，嗯，对。那么像这里面啊，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编当中的通则那一部分、总则那一部分有明确的规定。那著作权法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哈，我们可以来进行适用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种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合同纠纷的一些案件。谢谢二位。
0: 嗯，谢谢大家。
5: 好，二位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6: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央视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当年的收视网红，片中出现的中国匠人被大家称作新晋男神，甚至连玉猫都成了大众的明星。同样，同名的电影主题曲《当我在这里》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叮叮咚咚的前奏响起，这是故宫钟表修复师手下的走表声，是故宫文物修复师们在紫禁城骑车的清脆车铃。这些大师们数十年如一日，在秋光、蝉鸣、白雪、杨絮中穿行在紫禁城，悠扬的钢琴和如歌的行板仿佛诉说着他们走过的四季。这首歌曲《当我在这里》是由陈粒来创作演唱，由姚谦作词和担任制作。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当我在这里》。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刚才这首开场曲是来自于陈粒的《当我在这里》，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姚谦。早在和孟京辉、廖一梅进行话剧创作的时候，姚谦就爱上了北京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古都。当我在这里可谓是姚谦写给这座古都的一封情书，也是他对十多年北漂生涯的一记空谷回应。在谈到这首主题曲时，姚谦注入的是对匠人精神的理解，他想要诚实地将影片的氛围传递给观众，借由抽象的音乐语言去描述那一份专注的心和匠人们生命里的纯粹与芬芳的时光。而当他谈及现实中的生活，姚谦收放自如，态度豁达地迎接自己的晚年。他说，我当然更喜欢如今的生活，这是我后来这几年很刻意地调整自己生活的原因。他说，我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尽量不受经济压力地去写作，这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他的歌曲总是能够触及人心。有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是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倾听这位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记忆旁，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资料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该隐瞒的事总是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原来你也在这里。

当这些触动人心的歌词汇聚到一起，不是作为情歌串烧，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人之手，那就是中国台湾的金牌词人姚谦。他见证了港台流行音乐最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年代，姚谦身上重叠着多重身份，作词人、唱片制作人、音乐节目制作人、互联网音乐公司高管、作家、收藏家，他的头衔之多 不亚于他笔下的一支支金曲。那我们就从几位女歌手说起，来倾听姚谦的那些情歌。第一位就是王菲了。王菲留给香港的印记，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仍旧可以寻摸得到。香港给了王菲开拓的视野和充足的成长空间，而王菲则给香港人带来一种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反差。王菲最初到香港的时候还不是叫王菲， 那时候她叫王静雯，而在香港人眼里，这个叫王静雯的女歌手虽然声音很棒，但是打扮老土，脾性上与港人格格不入，歌红人不红，这就是王菲刚到香港时的状态。她的制作人杨明煌和姚谦是好友，他请姚谦为王菲写歌。那个时候姚谦根本不认识王静雯，更别提王菲是谁了。杨明煌向姚谦介绍，那个女孩不爱说话， 眼睛特别大，老是瞪着你看，然后人挺有礼貌的。那个时候公司即便是放两天假，王菲都会回到北京，大家猜测她是在谈恋爱。没错，那时候正是和窦唯在一起的日子。回忆起当时写歌时的场景，姚谦说，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捂着鼻子在北京胡同公厕的王菲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灵感。 为了爱情，一个那么有名的女明星愿意做这件事情，歌的第一句马上就有了：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姓名。录歌的时候王菲唱错了一个字，姚谦有点不高兴，让她重唱了一次，直到录完歌，姚谦才算是正式跟王菲见了面，他们就握了个手。王菲的话不多，再后来姚谦跟王菲成为了百代唱片的同事，一首《我愿意》 把王菲送上了歌坛天后的宝座。用作曲黄国伦的话说，这首歌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第二位要说到的女歌手就是刘若英了。2003年，刘若英以《人间四月天》中民国好妻子张幼仪的形象出现在姚谦眼里，她是被经纪人张艾嘉拉到姚谦麾下的。作为一名知性的女歌手，从老东家滚石改签新东家维京唱片，刘若英本人并不自在。姚谦对刘若英进行的第一个改变是不穿黑裤子白衬衫。姚谦的理由是，黑裤子白衬衫造型就像是刘若英身上的文艺女青年的标签一样，但是在异性的眼中就完全没有了感觉。当时的刘若英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沉浸在张爱玲的角色之中不可自拔，特别的愁云惨雾。姚谦想要做的就是削弱刘若英一直以来的文艺范儿。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姚谦认准了，其实所有文艺女青年都是向往普通女性的普通生活的，所以姚谦要求刘若英合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迫她身上一定要出现红色，这种以前从来不会在她身上出现过的颜色，穿上花衣唱舞曲。这是姚谦改变她文艺范儿的第一步，就连演唱会上的基调也是选择有节奏的快歌。在姚谦的助攻之下，刘若英开启了她全新的围巾时代。在新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她既延续了自身的特性，又同滚石时代的自己划清了界限。他尝试与以往专辑不同的新鲜风格，他的全新时代让人印象深刻。围巾唱片成为刘若英音乐事业的新的起点，不断地突破自己，让歌迷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被誉为金牌词人姚谦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推出的时候恰逢刘若英参演有关张爱玲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姚谦在歌词中致敬张爱玲的小说《爱》，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既执着又决绝到残忍冷漠，这是姚谦所不认可的。在《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歌词当中，他用独具匠心的笔改造了张爱玲的爱情观，也彻底褪去了刘若英身上的文艺范儿。对于刚刚从张爱玲角色中抽身出来的刘若英，这首给爱以希望的歌能够彻底抒发她备受压抑的情绪。在张爱玲的小说《爱》中是一种错过，但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却是一种充满着希望的遇见。所以连专辑的封面她都是一身红色的苏格兰裙，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专辑封面上穿红色衣服，红色成为了后来的刘若英最喜欢的颜色之一。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更是让她收获了姚谦最美的歌词，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故事。

0: 新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我们说的是作词人姚谦的故事。姚谦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中的瑰宝在北京，在那里姚谦结识了孟京辉。当时孟京辉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赞助，用来打造新的话剧《琥珀》，袁泉是女主角。因为《琥珀》，姚谦结识了袁泉。孟京辉把琥珀定位成音乐话剧，一听到琥珀的故事大纲，姚谦就觉得十分感动，他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剧的音乐做好。这对主演袁泉和刘烨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必须在演出时现场演唱歌曲。姚谦为袁泉写的歌曲宛如神来之笔，一唱三叹，绵延悠长的音符在剧场里回荡，犹如爱情森林里的琥珀精灵发出的音响。刘烨因为琥珀回归话剧，破天荒地在舞台上大展歌喉，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只能靠红酒找回自己的信心。刘烨的歌声低沉沙哑，无奈之中充满着迷茫，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后来被他形容为，他完全能做一个专业的歌手，尤其是表演型的歌手。

生，单曲循环。很多年后，这对主演依然是姚谦记忆当中闪烁的琥珀。姚谦说，袁泉给我最大的养分是果断的勇气，说到做到。袁泉永远是姚谦的例外，即使无人主动问及，他也会谈到对袁泉的欣赏。后来袁泉又主演了《暗恋桃花源》，依然邀请姚谦为主题曲作词，由此又诞生了袁泉那首传唱度很广的《暗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2009年的4月，姚谦在张国荣的忌日那一天给他写信，信里面说，相较于至今仍在媒体前装傻卖乖博版面的人，你显得更有尊严，而我这个小角色也在努力的学习卑躬屈膝地迎接自己的晚年。其实姚谦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卑躬屈膝，反而是在自己的爱好与工作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平衡。人生羁旅，没有最好的情感，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温度。千歌万曲，触动自己内心最柔软地方的，却只有那一支属于自己的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

0: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被人理解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那种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坐在一个看不见光的地方，而突然有一个人提着灯来找你，对你说，我可以坐你旁边吗？然后当你把灯举起来的时候，发现咦，怎么附近坐了一圈人。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你总以为某种感觉是只有自己有，但其实当你和身边人聊起来，会发现其实大家都一样。所以呢，不需要自寻烦恼，也不要自认孤单。我相信无论你走哪一条路，其实都有一群人跟你同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小甜甜布莱尼，这首 Baby One More Time。

这个歌手在专辑曾经破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被称作是青年独唱歌手最畅销专辑。当年的小甜甜可谓是全球风靡的几大女星之一。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专辑主打， 一上线就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拿下冠军，并且当时是蝉联了6周。而这个专辑也被美国唱片工业协会认证为了白金唱片，全球销量超过了3000万张，并且因此在当时成为了世界上最高销量的专辑之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有过这样的辉煌成绩也是无憾了。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无底洞》。

有种东西不请自来，它就是喷嚏。有些人在一些场合会憋住不打喷嚏，但是呢，其实这个动作对身体伤害蛮大的。在你憋住不打喷嚏的时候，体内压力是打喷嚏时的24倍，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啊、骨膜破裂呀、啊，再严重一点就是眼球的血管破裂，还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呢，想打喷嚏的时候千万不要憋着。下一首歌来听 Ella 的《都几岁了》。谁在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位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倒带。应该说从99年开始就进入了蔡依林的时代了，跟她同时期的歌手还蛮多的，比如说孙燕姿、周蕙、金海心、梁静茹、萧亚轩等等。而蔡依林的专辑《看我72遍》在市场与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是功不可没，因此他的城堡唱片公司呢就继续邀请到了上一次成功打造的黄金阵容，比如说有薛中明啊、王志平啊、李思松、周杰伦，还有黄怡，当时被叫做是乐坛五虎将。这首倒带呢也见证了蔡依林当年最受欢迎的时期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你知道眼药水应该怎么样保存是最好的吗？说明书上一般有储存眼药水的条件，比如说密闭呀、阴凉啊、干燥啊、避光，或者是说常温或者是室温等。但是眼药水它的性质不太稳定，有一些会添加防腐剂，开封之后很快就会失效或者是变质。如果你不常使用，建议放在4度左右的冰箱内冷藏保存，不但不会避免失效，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使用时间。除此之外，眼科医生也说，4度左右的眼药水还能够起到局部降温的作用，能够帮助缓解眼部的症状。下一位，继续来听五月天。

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是他们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主打。当时五月天还是一个地下不知名的乐团，玩流行玩摇滚，而这张专辑发行之后，五月天也掀起了一阵乐团风潮。他们的风格偏于流行，不是那么小众，也没有那么极端金属的感觉，而音乐主题总是会时不时的给人一些能量，被叫做是行走的暖风机，走到哪里都能自带一阵暖风，让人心情大好。下一位，莫文蔚，只是不够爱。还有

毛不易的盛夏。毛不易呢，算是创作人歌手当中情商很高的一位，所以他的这种情商也运用到了他的音乐当中。很多音乐人会吐槽说，有些歌啊真的是很难做到两全，一边呢要满足商业气息和大众，一边又要能够做到独立有态度，太难了。但是毛不易的歌就基本上做到了这两点，他的歌词往往写得非常深入，但是又不露骨，很悲伤，唱起来似乎又可以很洒脱很淡然，听完后呢还能感觉到一丝丝可以治愈你的余温，这就是他的作品，可能很多歌手都似乎做不到。我是向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位来听房炯斌《坏人》。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看了一篇文章，他说有时候女性发脾气啊，并不是无理取闹，是因为人体真的是存在愤怒基因，并且多见于女性。研究人员表示说，在生理期前情绪波动大的女生，体内比情绪正常者会多出一半表达异常的一种基因，即使她的激素变化是正常的，她也会更加容易愤怒和敏感。所以算不算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今天心情不好可以发脾气的理由呢？来吧，不要感谢我，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带我去月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唱行早高峰单曲循环。

九点，新闻快车道，九五六音乐会。九点三十分，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十点零五分，单曲循环。十一点，光阴的故事。十二点三十分，一起读吧。十三点，历史奥秘。十三点三十分，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十五点三十分，电波剧场。十六点，一起去旅行。十六点三十分，民生直通车。十七点，鳄鱼俱乐部。十八点三十分，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听见好时光。十九点三十分，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二十点，光影在歌唱。二十一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二十二点三十分，法网百科。二十三点，单曲循环。零点，光阴的故事。凌晨一点，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

0: 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 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

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

0: 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八两的娃娃菜，
2: 再上一下链接，
1: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3: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主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3: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

0: 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3: 我们在5月底已经

0: 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麦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5: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 这些新能源呢

0: 地有远距离的这个沙鸽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 3.4 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2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1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3: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0: 日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4: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

0: 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6月16号，黄桃冰淇淋、橘子冰淇淋在雪人国度当阳食品有限公司正式下线。至此，这家投产仅两个月的企业一口气上齐了鱼腥草、柑橘、黄桃、红薯、绿茶等宜昌地方口味系列产品，日总产能突破50吨。走进位于当阳市霸林工业园的生产车间，6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奶香裹着果香是扑面而来，原料经过杀菌、均质、老化，注入模具，穿过零下38摄氏度的速冻隧道，一只只雪糕鱼贯而出，迅速完成包装。公司负责人介绍，速冻隧道能够快速降低冰淇淋的中心温度，吃起来没有冰渣，入口即化。全进口凝冻机可以说是精准的控制膨化率，确保每一口都绵密顺滑。而车间配备了 CIP 自动清洗设备，无需拆卸就可以深度清洁，而且定价基本都是1元左右的亲民价，打造高质价比产品，让大家吃到平价的好雪糕。这个总投资3亿元的项目是雪人国度在华中布局的最大生产基地，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高端冰淇淋10000吨，直接带动就业200多人。今年雪人国度将会立足当阳，产品辐射周边8个省市。

6月1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第十版推出《经济聚焦》，关注循环经济系列报道，首篇刊发文章探访湖北宜昌循环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一块废旧电池的再生，介绍宜昌变废为宝、向绿而行的生动实践。6月15号到19号，三峡九歌来电宜昌2026宜昌文旅营销活动举行，来自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海外博主以及省内自媒体博主、媒体记者等20多人组成调研团齐聚宜昌，体验葛洲坝水涨船高及端午龙舟非遗市集等活动，开展沉浸式采风和内容共创。2026年7月1号的0点开始，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这次调图之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实现长江三峡与秦岭兵马俑高铁半日互通。近日，宜昌铁路湖北段三标段松滋碾盘河特大桥54号墩正式启动了浇筑。作为全线首个启动的桥梁墩身，这次施工标志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从地下基础转入地上主体施工的新阶段。那宜昌高铁通车之后，宜昌至常德的通行时间将会缩至

0: 约1.5小时。6月16号，宜昌市外国语高中改扩建项目进入冲刺阶段，施工现场一片的繁忙，运动场、食堂等区域已初具雏形。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33万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计划8月投入使用，为秋季开学做好准备。6月17号，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的荷花展正式拉开了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各色荷花竞相绽放，布展精致典雅，吸引众多市民前去赏花拍照。展期呢将会持续到7月下旬，活动期间每晚还会联动非遗的鱼灯巡游。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通知，纵深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的新形态和新模式。6月17号，2026国际智慧出行生态大会及 CMS武汉车展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据6月17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号的10点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6月10号，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那今年的主题为什么会定这样的一个内容？新型的诈骗案例又会给我们哪些提醒？进一步的巩固打击治理的成果，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努力？央视的新闻1+1呢，是邀请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江英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分析解读，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这些年，不管是反诈的宣传，还是整治和打击的力度，都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是犯罪分子也在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些他们的迭代的办法，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在短片里面看到，就是设想一下，你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提醒，没有收到验证码，但是一个晚上过去，你手机里面的钱全没了。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又怎么才能不发生呢？我们还是从关注这个案件开始说起。
3: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基本中都没有提醒。
4: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3: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4: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3: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4: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3: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4: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3: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4: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3: 九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他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啊。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4: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行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5: 他的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转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4: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6: 你好，服务员。
5: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 DT 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7: 还有人在哪方？
8: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7: 干什么去了？
8: 那地推呀。
7: 人在哪里？
4: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9: 利用木马程序到手机里面进行后台盗刷，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没法掌握，更说不到怎么去防备。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对于我们怎么防范提供了哪些启示？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陈先生，刚才这个案子啊，其实你说偶然吗？可能也并不偶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可能对于手机操作啊并不是很熟悉，因此有人愿意帮忙的时候，他很愿意就交出去了，帮帮我。但问题是交出手机的那一刻，他有可能把什么风险就带进来了。
10: 意味着你把手机交给别人，那你的手机就整个处于别人的一个掌控之中，你可能给他的只有两三分钟，那他在这两三分钟里面，他就可能去植入这一种木马的病毒，然后他可以长期的对你的这种手机的操作，包括你输入的这一种账号啊、密码啊，他都进行监测，甚至他可以去操作你的手机。那比如说他利用你一个晚上你睡着觉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你的手机调暗，或者说把你的声音关掉，然后他就去操作你，比如说你的银行账号的这一种密码，把你的款转走，甚至他可以把你的短信或者说相关的信息都给你删除，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完成了这个诈骗的一个过程。
9: 那我就想啊，就如果我不交手机，我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就一直攥在我自己的手里，那是不是就安全了？
10: 其实你交出去手机，这是一种线下的风险。其实说你不交出去手机，其实同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教你唱歌、教你跳舞，甚至给一些老年人去领红包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哎，再给你发布一个领红包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点这个红包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的这种程序，也有可能他是说给你提供一个教你唱歌的软件，或者说教你做饭的一个软件，然后你去点这个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它就是 木马就是病毒，可能背后他就会长期的对你的手机监控，一旦他发现了你这一种核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信息之后，他有可能就利用这种信息对你实施精准的诈骗。
9: 陈先生，你看交出去不安全，我留在手里也不安全，

0: 那怎么才能安全？你比如说今年的宣传主题叫不听不信不贪，那是不是做到这个就安全了？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你比如说这一次要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去宣传，在这么多宣传里面，你觉得最起作用的应当是什么？让大家都做到不？
1: 我觉得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说教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你确实要改变这一种说教的模式，要通过这一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接近，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的呀，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0: 如果从您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遭遇了诈骗，我用什么办法能够最及时的止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涉及到反诈，还有哪些这个可以提升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做法的空间？
1: 我觉得除了就是我们平时要有这种反诈的意识之外，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一定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报警，一定要向警方快速的尽第一时间的去报警，然后尽量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尽量该能挂失的尽量挂失。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最坏的，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确实也要提升这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比如说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消费，你不要相信那种来历不明的这一种二维码呀，或者说链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要轻信那一种所谓的免费的领红包啊，送一些赠送的这种礼品呢、啊、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包括这一种核心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一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尽量呢就是说不让老年人容易因为没有这一种关怀关爱而陷入这一种被骗子误导的这么
0: 说到这儿陈先生，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容易上当受骗？是不是年轻人就相对的容易更会保护自己一些呢？
1: 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接触这种新的这种事物，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因为这种随着这种诈骗的技术哈越来越新，比如说有利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精准的诈骗，那么年轻人可能对这一种相关的意识可能会

0: 的。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提起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7: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8: 任务来了，战领导在庄严的誓师大会上下达了任务动员令，做好开拔的准备。庞大的车队便按照指示向测量区进发。到达测试位置后，大家便开始架设天线，连通设备，固定车辆，做好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试验期是枯燥的，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和程序，通讯联调、系统联调、测控系统联试和全区合练，不断的模拟演练。测控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上百个测试点一起行动，战线连通天南地北，一个环节出错就可能造成整个任务的失败，思想必须高度集中。有些设备很陈旧，还是电子管、晶体管做的，都是简陋的三极管、二极管之类的元件集成的，稍微晃动一下都有可能造成毁坏，让人无法相信跟踪卫星导弹这样尖端的技术工作是这些老掉牙的设备创下的功劳。屋顶上那座锅盖式的雷达天线，一旦任务来临，它就会随着跟踪目标的轨迹而旋转。远处那座孤零零的高塔被称之为教灵塔，每一次工作雷达天线都要与之对接来校正灵标位，它就像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些沙漠。

飘零者。任务最后的实施在冗长的反复合练后到来，辛苦几个月，就为了几十秒。等口令解除，操作结束，大家便下车坐在沙坡上等候。不一会儿就看见夜空有一个亮点儿缓慢地从远端飞来，几十秒后便消失在夜空。此时测量的数据已实时传送到指控中心，当得知目标精准，便是大家的庆祝时刻。大家在测试车旁欢呼雀跃，把身边所有能抛的都抛向空中，几个能闹的力气大的年轻人起哄着，大家干脆把指挥员也抛起来，空旷的沙漠中响彻了他们的欢呼声。戈壁滩是没有路的，车跑多了，顽强的车辙和不知疲倦的浮沙较上劲，拼着耐性，终于车辙旗开得胜，就慢慢形成了一条土路，弯弯曲曲，起伏不定，跑在上面就如同在搓衣板上，一颠一颠的。除非经验丰富的司机，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充斥着赭黄，走着走着便迷失了方向，忘记了时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好在那渐次而裂，一路向沙漠深处延伸的电线杆成为前行的导航和希望。夏天的戈壁天空干净的没有一丝云彩，只剩下赤裸裸的骄阳，晒得人头晕脑胀，头皮发红疼痛的时候，会恍然发现远处的沙漠线开始抖动，地上所有的水汽似乎都蒸腾起来，变成一团团迷离的雾气飘散在空中。突然前方出现一片蔚蓝色的海，浮动在海面上的是造型古典精致的亭台楼阁白塔，朦朦胧胧的，揉揉眼睛，景色越来越清晰。刚想陶醉其中，它却突然消失在眼前，重又变成雾气飘散在空中，好像做了个美梦。这就是传说中的海市蜃楼，这样的景观在点耗炎热的天气里并不稀奇。夏日的傍晚，夕阳西下，一颗躁动的心也渐渐平复下来。坐在沙丘上，静观日落，等待彩霞由内向外扩散，红的、绿的、紫的，渐次散开，如火烧般。随着太阳一点点隐没在地平线，云的色彩也逐渐变深，直到最后的一丝霞光也收住，天也黑降下来。点耗的夜生活是单调的，电视机那满是雪花的节目实在让人没了耐性，甩扑克、钻桌子、聊大天，用闲聊来打发日子。实在无聊便走出营院，用脚步丈量沙漠。点耗就像一个永远走不出的孤岛，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离开。手中握着大把的日子，没有指望的重复流过。如果没有一副坚强的脑神经抵挡寂寞，说不定会疯掉。沈国正恰恰属于那一类不会排解的。那些年轻人生造出的欢乐，在他看来完全没有意义。他迷上了气功，每天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宿舍盘腿练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练过一阵儿，自称手心脚心发热，似有股股热流通遍全身，便更加迷信神道。打坐练功时，谁要打扰他，会令他怒不可遏，骤然翻脸。久了，
和大家日渐疏远。

交流越发稀少，单位上上下下把他视为怪人。每个月好不容易回趟家，他还是会把自己关在屋里，

0: 得了重度抑郁症，住院回家休养，反复折腾，抗抑郁药物大把大把吞咽，人变得消瘦，头发也变得稀疏，怕冷畏光，每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更是不愿出门，唯有目光变得尖锐，砸到哪里哪里就能听见噼里啪啦细碎一片，见伤见血，所谓的事业前程离他越来越遥远。葛英梅对于丈夫的变化似有心理准备，在魏东琴哭天抹泪，沈西元长吁短叹时，还能镇定地安慰老人照顾病人，忙前忙后，生活将他磨砺得慢慢强大，他成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公公婆婆将他视为己出。但只要出了家门，所有的苦楚不如意便被关在房里，一丝缝也不透，把自己收拾得精致讲究，连头发丝都一丝不苟，在同事和病人眼里是兢兢业业的医生，在外人眼里照旧矜持稳重，让人羡慕的领导儿媳。就连在母亲徐子烈面前，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对自己的境遇吐露一个字，平时问道就一个好字当头，这好那好什么都好。当妈的虽说不上全部了解情况，但对女儿的脾气秉性还是了如指掌。想到当初自己的阻挡和撮合，懊悔之意心里早已存下了，叹气伤神也罢，但木已成舟，孩子都有了，还能怎么办？认命不认命都要继续走，便也不再细问。相互间留得最为看重的体恤和尊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女儿雪晴是葛英梅的全部希望，如今倒是没有辜负美意，出落得乖巧可人，爱唱爱跳，每天从幼儿园回家便几个屋里跑着去，把刚刚学的自己编的节目都献宝似的一股脑端上来进行汇报演出，给爷爷奶奶表演，给爸爸妈妈表演，远的还有外公外婆，表演时还像模像样的针对不同对象，把他们也编进歌里，小表情丰富，缺了牙的小嘴唱出的词儿还丝丝漏着风，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把一屋子的抑郁都赶跑了。爸爸沈国正怕吵，不爱开玩笑，每次进门他都怯生生的先用乌溜溜的大眼睛判断一下爸爸的情绪阴晴，再跑上去问安征询意见，唱歌表演的状态都安静下来，纯净的童音和干净的眼神，把小屋的颓废沮丧和说不清的灰霾雾气全部驱散，如同天使带来的圣洁之音，再不明澈的心也有了一丝感动，到底是血脉连通。每当这时，沈国正总是扫去眼中的尖锐，变得温和下来，会和女儿交谈两句，安安静静的。小姑娘和父亲告别的仪式是特别的，请爸爸闭上眼睛，在爸爸的额头印上自己轻轻的吻，便挥挥手，一步一回头出去。在这个房间里，女儿是用自己的克制盼着爸爸需要自己，接纳自己。偷偷站在门外的葛英梅，每每看到这

这一切，便会默默流泪。沈西元离休的消息，把儿子仅存的希望彻底摧毁了。没过多久，他就在点号的宿舍里上吊自杀。等到被发现搬下来，身体都凉透了。宿舍收拾得很整洁，桌上的一本周易里夹着一张纸，上面用钢笔画着很多未解的卦象。三屉桌的中间抽屉里放着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起，里面装着叠得整整齐齐的两页信纸，便是遗书了。母亲，父亲大人，我很早就盼着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对于我是个解脱，你们不必伤心。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在我成长的记忆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身边，我的梦里常常会重复一个场景，梦到我哭得满脸开花时，躺在一个女人的身边，她轻轻拍着我的背安慰着我，便心满意足地踏实睡去。身边一个男人拿着扇子一下一下扇着，燥热消退，他给我讲着三国水浒，绘声绘色，我就在那些故事人物里游啊游，畅快无比。醒来后我才反应过来，女人男人该是我的母亲父亲，我心里的父母应该是那样的，母亲美丽温柔，父亲慈爱，更是孩子心中的英雄。可他们的样子压根儿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在哪里？我承认，我的童年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又慈爱到宠溺我的外公外婆一路陪伴。但你们要知道，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是不一样的。我不快乐，从来就不。我是多余的，没有任何存在价值。你们既然不愿意要我，为什么生我？难道你们的高尚需要牺牲我来达成？那我就是牺牲品吗？我很羡慕那些虽然物质生活贫瘠，却能和父母一起睡大炕，一家人大锅里喝汤的苦孩子。我羡慕懂得爱，并知道怎么去爱的所有人。那一定是一种非常愉悦幸福的感觉。我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不想有孩子。但这一切在你们的安排下，我都有了。可我还是不快活。我想，可英美也不快乐。我什么也给不了她。她很无辜，难道我不无辜吗？我一直怕听雪晴给我唱歌，却又忍不住想听。听了她唱的歌，便像回到了我沉醉的梦境，那是他在帮助我感受久违的幸福。在他小时候，我没怎么抱过他，可我却是他的爸爸。这个身份令我痛苦，因为我无法让他分享我的爱，因为他让我想到了你们。放我走吧。好几次了，我都听见外婆外公在叫我，我想该去了。我走后，不要阻拦葛英梅再婚，但是她一定要找个爱她爱雪晴的男人。我走了，你们不必伤心，就当我从没有来过。这辈子
我们的母子父子缘。

0: 缘分尽了，下辈子我也不希望再继续。你们也许是好人，高尚的人，却不是好的父母。哼，让我们在梦境里相遇吧。当沈西元夫妇拿到这封儿子的绝笔，他们惊呆了，心彻底碎了。沈国政的离去带给葛英梅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像个一直维系着运转良好的五彩泡泡，突然间破碎了，连痕迹也狠心地抽走了。其实无论沈国政怎样对待他，他都不会，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挑剔。因为女儿，她甚至视沈国政为生命中的贵人，那是沈国政带给她的。她习惯守护着这个家，守护着面前的两个孩子，雪晴、沈国政，像生命中的一双眼睛。她甚至不奢望对方做什么、说什么，只要在身边就是圆满。如今谎言破碎，他原本以为一直会守候在那里的宝贝不在了，生活顷刻之间天倾地覆，他需要紧紧抓住的就是那双还显稚嫩的手，别的什么都不能。所以当他面对两位通情达理的老人，劝他为今后早做打算时，他坚决地说：我的生活有女儿足够了，再不多言。想到这里，葛笑言的心脏好像拉上了无数条绳索，伴着他的呼吸千千绊绊地扯着，那是一种比疼痛更难以言说的苦楚。英美是从小到大很少令父母操心的孩子，此时却成了他和徐子烈的心病。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游泳是水下级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10: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6: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12: 周杰伦的歌里
10: 辣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时常会因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无法靠近自己喜欢的人而感到沮丧，但是这样的状态又往往是生活当中的常态。那换一种方式，也许更容易快乐。有人说，不走近就可以长久的拥有，不走远就可以更近的相望。就这样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静静的关注，默默的欣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阿四《仰视而来》，得不到的就别期待，就放开，就释怀。